0: 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并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
1: 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脂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很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两次。

0: 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练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怀疑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20%。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
1: 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
4: 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弄得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

最后来看戏曲头条，禅和剑都挖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曲大，他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

0: 以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只有带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带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鲁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带哺乳动物向北漂移。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带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带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强悍好斗的拳击手袋鼬也无法抵御疾病，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中最大的杀手。海蟾蜍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袋鼬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适宜的环境，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80%的区域覆盖着，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袋鼬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袋鼬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袋鼬鼬在出生已经10周了，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地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1: 自然印象。
0: 我是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

0: 飞员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竹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竹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荫蔽功能，背部呈深绿，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竹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竹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
0: 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饭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
0: 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克·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
0: 非致命的咬伤仍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0: 哇
1: 哇哦！
0: 一天。
1: 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他，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气得够呛。哦，他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好的，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他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他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他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他，才好拍。可他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他的后脑勺，现在拍他的侧脸。美得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他头的那一刹那，注意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

0: 老实了吧，让他躺下，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慢慢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让一条蛇彻底放弃戒备，轻声絮语，一遍又一遍的抚慰，让它感觉无比温馨，它就不动了。差不多了吧？它有感觉了。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办。
1: 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一模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抢。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等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你倒光个屁股子儿跳舞，这个成绩绝对不可能。一个新学员，他的成绩应该超过这么多老兵的时间，你说可能吗？
1: 我应该不会搞错的，
0: 这不是多了奖？不可能。再等着。报告，有预到了吗？
2: 律师，到。
3: 田女的考试成绩。
2: 报告，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不平。
4: 停！我统计不过了，哪个要过来？打三得一。我给你计时。开始。

0: 精神状态，参加特战基地的考核训练，去年春节刘西施就没有回家过年，怎么今年又安排了值班？
1: 是，这个娃儿好像跟他妈不那么说话，他自己申请值班的。
0: 为什么？
1: 这个，他们老汉儿以前也是穿军装的，工程兵，在四川牺牲了。 后来，他妈又往前头走了一步，找了个司机驾，但是这个司机好像跟他的关系啊有点搞不拢。石头小的时候经常找他锤，后头有一次两个人打起来，石头把那个司机弄拽了，就跑到他们几个屋头躲起来，就这个样子，跟屋头人感冒了才来当的兵。所以说啊，每次打电话都是找他接，
0: 那你就安排个别人值班。 是，不用帮忙打也把他打回去，我替他值班。
2: 对了，这个事儿只有你知道，就别外传了。我也别抱多大希望。这个地方经常十个人进去，十个人出来，特战基地留不住人。
0: 俺们老火，
2: 现在是推进改革强军，那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工兵就是工兵，步兵就是步兵，现在什么都得。

0: 时啊，特战基地基本上都是复合类兵种，那他真的要能去，那是给我们脸上争光。嗯，当然他那铺还得给他留着，别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又回来了，弄在脸上挂不住怎么办。
1: 那他也算是切过了的嘛。刘金子
2: 到，我陪到你跑两圈。到，跑步到。
3: 兄弟们，
4: 差不多行了，整那么正规干嘛呀？拿手机自拍一个得了。
5: 你懂个穿穿，你懂。
2: 我跟你说，我们班从来没陪过混音的啊。你这一次不但要好生的拍啊，照照要洗出来放张大的，我们一个人一张，我这个要做纪念的。哦，对对对对，你这个底片好生保留哈，那个东西将来是搁到军部展览馆的，说不定的话，我们这身要等到解放军报上去的。
4: 那个凳子坐了哎，
6: 我都是大哥。
2: 小石头，刘西子，到，到中间来，过来，来来来，拢过来，拢过来，
7: 坐，
2: 来来来来来，这个不可，
7: 不可以，
8: 坐，
2: 你坐，
8: 坐，
2: 坐到，坐到，坐到。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都看走眼了呀，我们班将来最有出息一个咋个？就是这个屁娃儿，两年以后我们这人把军装脱了，他呢，他将来当连长、当营长、立战功，是不是？我看，哎，帅！嘿嘿，等他以后啊，真有气，我们再回来看他，要不要的？
9: 要得！嘿，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一二三，起！

0: 酒啊，卖没了。啊，你这样吧，回头我进了货呀，我让小梁给你送家去。啊，好，等着我啊。哎呦，谁？
1: 我呀。
0: 你吓死我了！你个臭小子，你，哎呀，怎么长这么高呀？
1: 来来来，哎，我给你还有我姐夫带着好多东西呢，你看，
2: 你看看，还有给我姐夫的纯粮酒呢。
0: 哎呦，我给你拿去啊。
1: 我姐夫呢？
0: 进货去了，晚上就车回来。
1: 这这条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店了我都不认识。
0: 你什么时候看看妈去？
1: 我跟那司机不对，你要不你把妈叫出来，我给她带点货。姐夫，姐夫，石头。
3: 哎，紧赶慢赶的还是赶回来了啊！今年要是再不回来，你姐就到军营里去逮你。
1: 走吧，哎，
3: 回家吃饭，走。
4: 石头啊，你也这么大了，那该回就回吧。妈一提到你就哭，咱也没法劝。你呀，也别不爱听。
0: 进来吧。啊。
5: 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1: 啊？
0: 在外面冷，咱进去吧。
2: 媳妇儿也回来了，部队临时通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刘弟啊，说你春节前还去进货，我不放心，来看你。啊，
0: 进了一批，你看，
3: 真的是刚回来吗？我们这都还没吃饭呢，咱进屋吃火锅啊。
0: 走。妈，
4: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5: 进屋吧，明天我和石头回家看咱爸。妈，爸，石头来了。回来了。
0: 啊，
5: 石头回来了。
0: 石头长这么高了。
5: 我跟刘弟来给您拜个年，快坐吧。来，坐吧。来聊聊天。哎，专门给您带的东西，我们仨去吃饭。哎哎，
0: 好。
5: 买的鞭炮哈。哎，
6: 是他自己要来的，还是你让他来的？
5: 有人来了不就行了吗？你就别挑他理了。
6: 我挑他理。
0: 我怕他。啊，石头跟我说，初二他就归队，这孩子长高了，也懂事了。他走的时候，替我送送他。

0: 小店儿搞得干干净净的，真棒！哎呀，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我写情书吗？哎，这……
1: 啊，算了算了，不说了，还不好意思了。哎呀，那…… 那是因为你漂亮，
2: 人不会一直漂亮的。
1: 逢过年我一回来，浑身不自在。我年初二我就先回去了。
2: 说的好像这件欠你些。

0: 哎，来了来了，石头！你们聊吗？我替你看见去吧。这里面有件毛衣，是给你们班长的；还有些吃的，就给站友们分分吧。有两件汗衫，是专门给你的；里面还有个包，是你爸的；里面有军功章、照片，都是那年我到四川去领回来的，放在柜子里那么多年，都没看过。
1: 你不是想要吗？都给你。这些你不打算留是吧？
0: 你都穿上军装了，长大了，将来我见着你爸，也好交代了。
1: 妈，我这些年在部队里边。我每一天我都特别想你。

0: 我跟他说你过节回来，他特别高兴，就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走了。
1: 妈，我们班长替我值班呢，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死皮赖脸一直赖在家里边不回去啊。
0: 我知道，你别以为穿上军装，一年半载不回来没什么事儿。将来你回来敲门，门里就没人了。
1: 说的什么话呀？
2: 明年过年啊，我今天还回来，回来我只看您。
0: 行了行了，不说了，路上小心啊，走吧，走了。

谢了。

0: 独自面对困难，独自解决问题，遇到障碍把它清除，遇到危险把它粉碎。一名排爆员的容错率为零。解散。
1: 老林他说的没错，他还给我留着铺呢。
2: Justin。
3: 石头你好，我是班长。发泳衣了，我给你领了一件，比去年子大一个号。怕你长身体，23了，还要冲一下呢。侄儿说，让你安心训练，啥子都不要想。
4: 石头，我们大家都很想你，想你回来，也想你不回来。
0: 坐下，把盒子打开。看到你们眼前的真和线了吗？给你们10秒钟时间，至少穿过6根针。预备，开始。

0: 时间到，及格的举手，穿过五根的举手，三根的，两根的，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继续练。明天我来考核的时候，10秒钟时间。最少穿过六根针，不然联系自己原来的部队，让他派车接你回去。
1: 练吧。

0: 吓死我了你！
1: 还有没唱完呢？
0: 等等等等等等等！衣服不穿，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可是突了魂，初一夜许汗，肯定的，昨儿吓着了，昨晚也没睡，昨晚吃的全吐了。农村老话叫，要丢了魂儿，我再找回来了，这丢了脑门子魂。 砍了一桶，这叫丢了魂儿。哎，你来干这？跟你说过吗？每天早上帐门口都有一袋，有时候还有小鱼儿呢。哎，身体要警戒吃白饭。哎

0: 哎，别跑了，别跑了，哎，哎，别跑，哎，你跑什么呀？这附近有雷区。
1: 谢谢你这些天送的水果和甘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你要不要吃罐头？他就知道吃，人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话。
2: 那个，谢谢你，谢谢你们长期给我们送的那些水果。水果啊，他喜欢吃大毛毛毛啊。然后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负责在这一片山上那个。挖雷，砰！山上，砰砰！
3: 你傻不傻？
1: 真是有点傻。
2: 你会说粗话吗？
0: 啊，对了，你是哪的呀？没接到通知吗？我们这片山上正在排雷呢，不能上。
3: 我是下面那个寨子的。
0: 哪个寨子？
3: 刮风寨。啊，来这些，你们拿回去吃。
2: 不好意思啊，姑娘，我们不能收，这个我们没有钱给你们。
3: 你们把这片山弄干净了，明年我们就在这儿种甘蔗了。阿爸让我送上来，说算提前庆祝，不收钱。阿爸还想请你们去喝酒，但是我又不认识你们，张不了口。
2: 喝酒啊？
0: 喝酒，算了啊。那个以后别再送甘蔗了啊，最后一次。我们这是有纪律的。
2: 行，姑娘，我先送你下山吧。在我们部队没有撤出这里之前，这都是危险地带。我啊，
0: 到。
2: 这样，你把这些啊先拿着，这也算是人家姑娘一点心意。下回班车路过刮风寨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拿两罐牛肉罐头。
0: 是。
2: 走。啊，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跛一跛的，我帮你。
3: 我本来也跑不快，你们要认真追早就追上我了。
2: 为什么呀？
3: 一直到这儿都被劫去了。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就在你们扎帐篷那个地方，我被炸过，好多年以前了。我爷爷眼睛瞎了，当时阿爸说这孩子养不活，后来把我送到县里去，给我安了一只，竟然又活过来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吧？
2: 啊，看不出来。
3: 我一直锻炼，我从县里上完师范回来给小孩子教书，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上山。
2: 这片山，我们就快排完了。
3: 你就送我到这儿吧，后面的路我自己走。你有空可以到寨子里来玩，不要被吓到。
2: 为什么？
3: 我们这儿有个笑话，刮风寨缺腿，十个人。

0: 只有九条腿。
1: 等等，我也没什么东西能给你吧，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回去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等我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也回去转告孩子们。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我向你保证。拿着吧。
0: 我叫米娅，我会告诉他们。

0: 哼什么歌呢？
1: 何云来，
2: 离开我的教室，去操场跑圈，不让你听不准听。
3: 是。

0: 因为毕竟这个地雷30年了，性能是很不稳定的，有可能说是我还没动它，只是稍微的震动，我走过去稍微震动一下，有可能它就爆了。但是有可能是我现在拆引信，突然它引信激发了，因为它里面可能生锈了，也没爆。所以说不能按照正规的这个我们那个新性能地雷去完全去判定它，因为它现在这个你也不清楚它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不爆，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去操作。
1: 耕牛跑到山上被炸的也是很多，对当地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0: 我们走了好多便民家里面，然后你平常可能看这些便民走路自如的，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裤袖卷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真的是太惨。这个雷患，这广西跟云南这个边境的雷患，对老百姓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是基本上小腿就没了，基本上小腿没都是假肢，大部分都是假肢，然后有些就跟小孩都是假肢。我们当时看到之后，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说必须经过这次第三次大会，必须把这个边境雷场全部清除了，还给老百姓一个那个幸福安全的一个家园。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急了，急了嘿！是不是老陈发现你出来跑步了？哦，躲我远点！这就吓得熊，
1: 干啥呀？
0: 队友他，就一个办法，离他还远。
1: 真的，
0: 说的没错啊！
2: 你说是陈小凡，
0: 陈教官，
2: 行，
0: 开。 我这人最公平，任打任罚选一样，将来谁能像刘西石同志一样把十根针都穿过去的，将来可以在我的面前唱歌，明白了吗？荣华。
3: 操场我们要用，你们该踢踢啊，这是命令。伤着人，到我来。
0: 好嘞，我回去跟兄弟们说一声。以1米为距离，向下一块切。向前开，坐下。打开你们面前的袋子。 今天这堂课很简单啊，叫豆子搬家。用你们手里的筷子，夹起豆子，一次一颗放进缸子里，不能掉，掉了，全部重来。最后告诉我，你们的缸子里一共有多少颗豆子？啊，每个袋子我都数过。
4: 我要试图蒙我，做错了重新做起。来，咱踢球！来，这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能不能小心点听？
2: 干嘛呢你？是不是成心呢？
3: 动吧你！
4: 你信了，信了。
3: 你这些行为怎么回事啊？
5: 至少留个底，
3: 懂啊？保证我偷你！
1: 动他，动他！
6: 下下下下！
1: 行了，哪儿
3: 哪儿去了？
7: 机警，机警，机警！
3: 来来来来来，
8: 机警了，机警了！
3: 上来，
9: 早点，全早点。就炮。
10: 你就这么怂？
1: 怂什么呀？教官发的任务。
10: 这可知道？
11: 班长，
10: 你们学拆炮的，一个炸弹没见着呢，就被整个半死。这可知道？我这辈子就不想。

0: 吃豆子了。
1: 回头找我玩去啊！
2: 他是个傻子，
3: 你是不是认识他？
2: 现在，
1: 若华，比咱们高两届，也是搜排爆专业的，整个基地就他最嘚瑟，就是专业好，特别得宠，整个基地所有的老师就除他一个。
4: 还有行，咱肯定行，那脑子太跑了，咱们比他差。
3: 信不信？我这都敷豆芽了，你看。先眯右手，待会儿换左手啊。千万别睡着了，容易冻伤。
5: 给我一个冰袋。

0: 因为你那儿，哎，接着接过去。
1: 没问题。送你了。
2: 拿着吧，我这还有一副呢。
0: 那行，给我再买一副，送你。
2: 我要那么多耳机干嘛？万一我被淘汰了，你就留着当纪念。我是真有点熬不住了呀。
0: 我也是。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疑虑，甚至是很愤怒。愤怒是个好东西，啊，先让你学会冷静。一个排爆手，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那你可以改行干别的了。今天就下个决心，要么一次在坑里把鼠豆子的难关熬过去，要么永不上来。上来的只有两种人：继续学习的和准备回家的。还等什么呢？

0: 没见过你们这么蠢的班。如果在战场上听到一声炮响，你们就像呆头鹅一样，什么都忘了。那后面的部队在死多远？
1: 什么情况？

你喜欢这种味道，大口呼吸，这就是你们的香水，你们的肥皂，你们的手指尖、头发上都应该是这种味道。你们要想它了，闻不到会朝思暮想，大口。

筷子，是手的延长部分。啊，如果你还靠眼睛才能夹准黄豆，这是不够的啊！现在把眼睛闭上，用筷子头的杆子去夹，啊，一颗也不能落下，落下一颗，从头再来。 财报员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未来，你们在战场上面对的每一颗雷，不会像道具雷一样啊，干干净净的躺在那儿让你去拆，敌人会把它伪装起来，做成诱饵，下面埋八九颗雷，甚至十几颗雷啊！如果你强拆，哈哈，一睁眼一闭眼就回姥姥家啦。我再重申一遍啊，完成不了的，现在就可以出来，基地会欢送你们的。哈哈哈，将来还可以跟儿子吹牛，说爸爸在特战基地险些坚持过来。报告。

报告，11,770斤。

0: 的。
1: 青年过来。
0: 三子。
1: 总监吗？
0: 筷子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粘住它。

0: 谢谢教官，报告，13113，请上完毕。
1: 13895，
2: 报告，10929，报告，10003616，
3: 清查完毕。报，12316，清查完毕。
4: 报告，
5: 12430，
6: 报告完毕。报告，13798，报告完毕。
7: 16616，清查完毕。
8: 报告，15714。清查完毕。
9: 报告，13666，清查完毕。
10: 哎，集合。
11: 队友，下一杆枪。下肩看。

0: 好一点啊！我在崂山第一工程里，晚上6点，部队要发起总攻，面对整整一面高地的雷区。6点之前，必须排得干干净净。我那时候就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晚上班长回来说，徐总指挥。 亲自打电话过问过，知道把任务派给我们二连，非常放心。我们硬骨头二连是红军时期传下来的老连队。下午4点半，下雨了，天黑的跟锅盖一样。6点总攻，一分一秒不能耽误。连长。 带头滚雷区，大伙嗷嗷叫，跟在后面滚。等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二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是硬骨头二连。今天你们辛苦了。
1: 有吗？

那姑娘跟我说，这寨子里头十个人救到队，这把我也是救了。而他跟那些孩子们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断

说完这话，我感觉我这魂儿啊，自己就回来了。

0: 我这个搞完了啊，要去下一颗了。
1: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式的履带式机器人，那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哎，这个机械臂啊，咱们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爬楼梯嘛，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排爆手的生命。1972年，一个聪明的英国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当然，它在现代的战场上作用更大。像伊拉克的街头炸弹，那拆弹机器人可以帮助排爆手拆去伪装，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哎，我还见过一个英国佬用这个东西拿着刀叉切牛排。
2: 这个
1: 特别牛，这个意思啊。怎么样吃的？嗯，好吃。
3: 是吗？吃完了吗？完了。
1: 好，那就恭喜你们，这辈子最好吃的西红柿啊，吃完了。啊，这堂课呢？非常简单，来，给我一个。不是啊，把这个西红柿从这儿拿回去。只要西红柿不被捏爆，就算过关。当然有个前提啊，如果西红柿捏爆了，你得给我吃进去。Thank you.

0: 我现在打的歌都是这种伤害，都快顶到头上了。
1: 老陈英明，我让他们不吃熊吃。

指导员，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了，直到今天才腾出手来给你们回信。

0: 我在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班已经被淘汰了一半的人。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打靶、格斗、包围、突袭，还有渗透。所有这些特战技术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只是特战队伍里负责排爆的一员而已，是尖刀上的刀尖。
1: 又倒一个，说说啊，还有什么？哎呀，
0: 学习了那么久，我总算见到我自己迷恋的排爆服了。穿上它的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自己可以携带全套装备，奔跑400米，冲刺60米。
2: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0: 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课。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2: 再请一位同学上来写出甲烷爆炸的化学方程式。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不同。

0: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1: 刘诗诗留下，去单人决赛。

0: 看我，别看分儿，这分也是你蒙的吧？啊，嗯，C 都画不圆。再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再给我拿这个分回来，一脚把你踢回去。
1: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旷课，被我妈妈，还有她嫁的那个司机打。我现在想想，他们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有点道理的。班长，我真有点熬不下去了，我很矛盾。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2: 来来来，过来过来，小点声，回去。
3: 小子，你和我们不一样啊，黑山基地是你的战场，你不能当逃兵啊。我正式通知你，经过我们全班统一思想以后，明天就把你的副让出去。
4: 啊啊！哪个和你同意的思想的？老子同意个不同意？

0: 副组长把赵鹤斌所失踪，他没有回来，老子统一统一了，贼都是你干啥的，明珠啊？啊！党书记，必须党书记，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他是没得咱们解决问题的筹码，晓不晓得？
1: 肖石头，我真的决定把你的床铺让出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你，是我们想你展翅高飞。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二班全体同志，敬礼。

好方向去导火管偏电雷管去指向的导火管指向的去指向的方向的要不然用我的包括导火管方向在这次第一次跑

林站住！

0: 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

0: 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浚，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对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

0: 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睫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

0: 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
1: 嗯，
0: 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四声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
2: 嗯，
1: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风光各异的荒野地带，揭秘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宝宝们的奇妙生活。生活在丛林中的考拉宝宝要学会哪些生存技巧才能够独立生活？是什么让非洲野犬成为了草原上数一数二的捕猎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头可爱的迷你驴成为了一匹阿拉伯丹峰驼的小跟屁虫。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犀鸟那张大嘴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森林中并非所有动物宝宝都长得像他们的父母，孔雀雏鸟便是典型的例子。让我们开动时光机器，好好看看这种美丽的鸟是如何成长的。相貌平平的雌孔雀在筑巢期一窝能产3至8枚卵，不过雌孔雀在颜值方面似乎拖后腿了。和许多鸟类成员一样，孔雀并非全家都有好相貌。与雌孔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雄孔雀，它们亮丽夺目的外形与神话中的凤凰有几分神似。即便有颜值加持，雄孔雀想打动雌性的芳心也需要下一番功夫。这个家伙直接在大马路上开眼了，他还没有找到接收者。雄性孔雀或许天生自带能歌善舞的基因，交配一个月后就要孵蛋了。雌鸟和雏鸟也许长得不好看，但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土褐色的羽毛能与环境中的异体，让它们避开捕食者。当雏鸟一个月大时，它们才开始长出好看的冠羽。这个小家伙早早开始了练习求偶仪式。不过想像成年孔雀那样英俊潇洒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年仅2岁的雄孔雀在颜值上还差点意思。

不过凡事提早做准备总没坏处，多多练习吧。说到练习，是时候去看看学习捕鱼的灰熊宝宝们成果如何了。抓到一条大鲑鱼对熊妈妈来说不是很难。这只稍大的小熊向妈妈证明了它的捕鱼练习没有白费。待在水里享用美餐的感觉简直超级棒。现在我们来翻开家庭相册，欣赏几个宝宝的美照。这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树袋鼠宝宝，他现在迫不及待要与世界打声招呼。要知道，这个小家伙刚出生时只有几克重，长到10到12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独立探索这个新奇的世界，东瞅瞅西逛逛，自由自在地探索树屋，就像他的这位远房亲戚。这是拉姆式树袋鼠，祖籍澳大利亚。这种动物在野外非常少见，这位妈妈和她的幼崽是一个人工养殖项目的成员。为了更好地适应树上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习性做出技术性调整。和袋鼠相比，树袋鼠进化出了爬树的能力，它的两条可以单独移动的后腿让它爬起树来分外轻松。它们的脚上和爪子上还长着极有粘性的肉垫，还有整个袋鼠家族中最长的尾巴，用来在树上保持平衡。作为素食主义者，树袋鼠的食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唾手可得。不过为了营养均衡，他们也会吃水果与鲜花。小树袋鼠们一般会在长到8、9个月的时候出门独自闯荡，茂密的森林便是他们成年后所要居住的乐园。时间仍是上午，现在让我们看看考拉宝宝情况如何。这些憨态可掬的小毛球天生就喜欢拥抱，他们从小就知道爬树这门技能对于自己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如何在树枝上保持平衡了。这位有卖弄的嫌疑，还是看看妈妈的标准动作吧。负重攀爬通常是特种兵的训练项目，但母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紧张在所难免，强壮的爪子和长长的指甲得到了锻炼，胆子太大了。休息一下，稍大一点的幼崽按耐不住想要试一试了。看他的动作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接下来是第二堂必修课，主要内容是嚼叶子。这个动作叫做过肩，又闻又啃。这是经典的扯树叶动作，外加扯鼻子。时间不等人，18个月过后，这些小可爱就要独自生活了，所以现在他们需要加紧时间，尽快学习这些技能。现在是时候看看那些生活在海滩上的小家伙们了。

这只捕猎归来要给自己孩子哺乳的海狮妈妈此刻非常着急。为了避免幼崽在海狮妈妈外出捕猎期间被捕食者发现，雌海狮通常会把宝宝藏在岩石或者灌木丛里，但这只海狮妈妈找不到她的孩子了。她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

海狮又在呼唤妈妈的声音传了过来。海狮母子通过彼此的叫声辨认对方身份，从而避免走失。但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海狮群成员的数量可多达上千只。好在这次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对母子最终得以相见，真是虚惊一场。海洋中有很多看起来非常怪异的动物，这种动物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只草海龙，幼年时期的草海龙看起来很奇特，我们来看看这些奇特的海马近亲的生长过程吧。海龙隶属于海洋中庞大的海马家族的分支，这些海龙正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的海藻床上游动。这只海龙尾巴下方藏着的粉色珍珠是等待孵化的海龙宝宝。雄性海龙在照顾下一代这件事情上承担了绝大部分工作，他们要守护这些卵四到六周。不妨让我们快进一下，直接来欣赏这些海龙宝宝的风采。他们随波漂流，却又不失可爱灵动，不愧有着海龙这样的名字。他们简直是天生的伪装天才，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虽然体型娇小，但它确实是一只如假包换的海龙。海滩上更热闹，一些动物正在等着自己的小宝宝破壳而出。相对于其他海鸟的漫不经心，海鸥对自己的巢穴和宝宝呵护有加。这只卵未受保护，但仍然很安全。这是一只乌眼鸥的卵，乌眼鸥只有在繁殖期间才会待在海滩上。海岛由于其孤立和相对安全的环境，成为了海鸟们青睐的避风港。有了天然的巢穴，就不用费力筑巢了。乌眼鸥的近亲白旋鸥在照顾后代方面则有些特别。雌性白旋鸥每窝产卵一枚，它的卵通常裸露于树杈间。它们有着相当出色的平衡能力。看来小乌眼鸥已经成功破壳而出了。此时它们的飞羽呈灰褐色，像个小灰毛球，

这些海鸟宝宝永远一副我吃饱了但我还是好饿的样子。吴彦欧夫妇不得不一同外出为他们的宝贝捕食。甲壳纲动物、鱿鱼和鱼类都是这些小宝宝们最爱吃的。对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猫科动物宝宝来说，捕猎同样重要。一日之计在于晨，猫科家族的成员们正要去他们的露天教室大显身手。有些调皮的小家伙玩心很重，

0: 可爱的猎豹宝宝找到了一根猫抓住，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试试自己的小爪子好不好用。这只小猎豹打算把草丛当作自己练习伏击的训练场。狮子宝宝这边的进度要快得多，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已经找准了猎物，随时准备进攻。不过想要捕猎成功，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耐心。看来他的道行还不够深，但起码是个不错的开始。妈妈还是向宝贝表达了鼓励。回到猎豹家族这边，小猎豹们决定用一群秃鹫来练练手，但这些秃鹫可不是好惹的。比赛结果显而易见，秃鹫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再来看看非洲大草原上其他动物宝宝的照片吧。他们是汤普森邓林。雌性汤普森邓林的孕期是6个月，每次可产一只或两只幼崽。生产完后，他们习惯把幼崽藏到草丛中，然后时不时地去草丛中照看它们，给它们哺乳。这种哺乳方式与捉迷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周左右，这些小家伙就正式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通常会有200个成员。汤普森邓林体型中等，他们主要吃草，也吃种子和枝叶繁茂的灌木。他们不仅长相俊俏，也是所有羚羊中最敏捷的。他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经常是一边跑一边跳。在理想的条件下，汤普森邓林可以在这片阳光灿灿的草原上享受10至15年的寿命。这种特殊的动物是非洲野犬，一种濒临灭绝的犬科动物。雌性非洲野犬的孕期是70天，一窝可产20只幼崽。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么多宝宝在一起应该很不好带，但非洲野犬很善于交际，也很关心彼此，所以整个家族会一起照顾幼崽。非洲野犬的家族往往有着明确的分工，有的成员担任保姆，有的则负责狩猎。这些幼崽长到2到3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学龄了，可以开始学习捕猎了。非洲野犬是非洲大草原上最成功的捕猎者之一，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团队合作。大大的水杯一样的耳朵十分有利于他们捕捉来自4面8方的响动。精妙的狩猎策略加上先天的生理优势，最终让非洲野犬成为了最顶尖的捕食者之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帕姆斯威尼和他与众不同的动物们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小镇上。帕姆经营一家为儿童提供服务的教育公司，该公司帮助孩子们了解奇异动物。
2: 说实在的，这些动物都是我亲自带大的，能在这里把他们养大，把他们带到这里跟孩子们聊聊他们的身世，聊聊他们所吃的食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我觉得很有益处。黎黎，快过来，过来，过来吃面包。
3: 动物们让我妈妈很开心，她内心深处有一份对动物的热爱。
0: 帕可杜奇动物园有60多只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这些被救助的幸运儿中有蜜熊，有长鼻浣熊，

0: 还有一只嗓门很大的动物。汤米是一头迷你驴，在德克萨斯州，任何大小的驴都比较常见。这个小家伙很快就会找到一个高大帅的新朋友，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1: 汤米脾气不好，正应了那句驴脾气吗？他把我弄晕了，我都快晕倒在地了。
0: 驴是出了名的犟脾气，他们体格健壮，能驮动是自己两倍重的货物，被用作驮兽已有5000多年。驴是群居动物，需要群体成员的陪伴。因为帕姆帮汤米恢复了健康，所以汤米和帕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没人想到，这头驴最好的朋友竟然是高大威猛的阿拉伯丹峰驼汉弗莱

0: 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
1: 我发现大家一天会去围栏那儿好几次，他们给汉弗莱和汤米拍照，还想摸摸他们，人们都喜欢他们。他们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小镇上很有名气。
2: 这只踱着大步的骆驼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原来当他还是骆驼幼崽时，帕姆把他从饲养员那儿要了过来。
1: 他四周大我就养他了，我用奶瓶一天喂他五六次，喂了一年。他的背能到我的小腹，当时他真的太小了，而且总是跟着我，围着我转，以为我是他的妈妈，所以我就喜欢上了他。
2: 三岁大的汉弗莱是一只单峰驼，他的驼峰里贮存的不是水，而是堆积的脂肪，这些脂肪可通过新陈代谢转变成水，使单峰驼在不喝水的情况下存活七个月。单峰驼能闭合的鼻子，可分散体重的脚，能抵挡风沙的睫毛，以及它们的三眼皮，能让它们更适应沙漠生活。汉弗莱有 1.8 米高，脚到驼峰之间有 1.5 米的距离。虽然它的体型是汤米的三倍多，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友谊。
3: 就汉弗莱和汤米来说，汤米小时候有病，他被治愈后就一直自己生活。幼崽尤其需要陪伴才能身心健康，如果没有良好的养育，动物是不会茁壮成长的。
1: 汉弗莱在哪儿？他在那儿躲到了树后面。
2: 曾经病入膏肓的汤米第一次见到汉弗莱就喜欢上了他。
1: 让我惊讶的是，汤米当时径直走到围栏那儿，跟着汉弗莱爬上爬下的，我心里还在犯嘀咕，他居然不害怕，不紧张，也不跑，他想跟这只骆驼套近乎。
2: 但汉弗莱却不大理睬他。
1: 汉弗莱好像在说，见鬼，这小鬼打哪儿来的，他想甩掉汤米。
2: 虽然热脸贴了冷屁股，但小汤米仍鼓起勇气，想方设法继续跟在汉弗莱后面。
1: 这挺奇怪的，但却不正常。最后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把他俩放到一个地方，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好好相处。
0: 当帕姆把汤米和汉弗莱放到一起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下可糟了，因为汉弗莱是只骆驼，他可比小汤米要高多了。
3: 我立马想到小汤米的脸会被踢歪的，汉弗莱随时会给他一脚。
1: 他俩一个个子高高，一个瘦瘦小小，所以小汤米很可能会严重受伤。
2: 但是适应这个矮小的新玩伴对瘦长的汉弗莱来说也不容易。
1: 我当时确实挺害怕的，一直在围栏里跟着他们。汉弗莱试图把汤米压倒踩扁。
2: 骆驼一旦感觉受到其他动物的威胁，就会试图压倒并制服对方。
1: 我迅速把汤米弄到一边，我想他肯定不想再靠近汉弗莱了，但我没想到他一点都不介意。
3: 汤米之前一直独自生活，他需要玩伴，他觉得这只骆驼看起来就像他的妈妈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就会发展得比较

0: 汤米不是马，
1: 他只算是半头驴，
0: 别人以为他是骆驼呢。
2: 渐渐的，帕姆又把他们放到了一起，但是汤米想挣脱嚼子跟汉弗莱玩。
0: 汤米一直缠着汉弗莱不放，他会跳起来趴在汉弗莱的脖子上，咬汉弗莱的屁股，还在他肚子下面、前面、后面转来转去的。让我惊讶的是，汉弗莱居然把头转过去咬他。很明显，汉弗莱喜欢这样。他们开始玩了。
3: 他们之间培养出了一种双方都很愉悦的玩耍方式，所以汤米现在过得非常好。他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发育良好，身心健康。这就是情感支持对身体带来的好处。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2: 如果没有帕姆对动物无微不至的关爱，这对不可思议的伙伴永远都不可能相见，而帕姆也从他们的友情中得到了收获。
0: 在汤米和汉弗莱走到一起之前，我不知道两只动物竟然能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睡觉，总是形影不离，总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的。总之，他们的这段友谊让我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

常言道，大小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不过看起来犀鸟并不知道这一点。它们有一张大的离谱且滑稽的喙，但这张大嘴的功能堪比一把瑞士军刀。它具有进攻、防守、打扫卫生、进食和筑巢等多种功能。没人知道犀鸟的喙为什么可以这么大，因为鸟嘴过大，犀鸟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椎骨长在了一起，以便承载额外的重量。它们是唯一有颈部适应性变化的鸟。除此之外，由于它们有着强健的颈部肌肉，一些亚种的喙更加巨大，喙顶上醒目的凸起叫做盔突，这是一节中空的角质，有时候还会有骨头加固，为的是让喙更加坚固。有些盔突能够达到它们自重的10%，相当于一个人每天要顶着个6公斤左右的西瓜到处走。这个盔突还具有大喇叭的作用，它能够放大犀鸟的鸣叫声。犀鸟具有双眼视觉，也就是说它们的双眼能够协调、准确、均衡的同时工作，因此它能够凭借优秀的视觉去捕捉它们所看到的猎物，而且一抓一个准。别看犀鸟有一张大嘴，但它的舌头却很短，短到没法把食物卷进嘴里，因此它们只能用一口闷的方式把食物囫囵吞下。所以即便面对蝎子这样的危险食物，犀鸟也能够从容应对，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嘴大吃八方。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9月8号的12点到9月8号的8点，那么全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9号8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就是今天白天，就是这样的天气了啊，跟昨天一样。那么从夜里到明天，转为晴天了，北风也变成南风了，会有一个小的回归。然后呢，上次我们说到了本周的天气状况，大多数时间都像现在这样，凉爽，但是呢，体感甚至有一些冷。未来几天大家因为接触的多了，适应性强了，所以就不觉得例外了。但是昨天是个例外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
0: 喂。
1: 对方你好。
2: 哎，你好。
0: 高女士。
2: 啊，对。
0: 哎，请讲。
2: 啊，那个，因为我上周给咱们打电话反映过，我家这边就是南门外里201号楼供暖改造没有实施的这个事儿。然后我给咱们打电话的第二天施工就已经施工了。所以就是给咱们打电话反馈一下，然后表达一下感谢。
0: 已经进场施工了，对吧？
2: 对。
0: 这个事情，第一，这件事情本不算什么，因为在我们日常啊受理的诉求当中啊，接触过。重要的就是您给我们留下自身的印象，雄辩的口才，然后呢，非常善于说理，因此呢，上一次跟这个社区。南门社区啊，跟这个刘书记沟通的时候啊，讲的既讲了自身的关切，同时呢显得有理有据，所以那段精彩的对白记忆犹新。好在呢这个事情解决掉了。当时是说在你们两栋楼背靠背的这个中间的位置呢，是一个封闭的停车场地，归属于个人，对吧？
2: 对，
0: 权属。那么就是因为产权是私有财产，所以呢人家不太愿意把这个停车场地啊，那个混凝土的地面给破坏了，因此呢这个工程啊，供暖管线改造工程到此为止就停下来了。所以呢两边楼这个居民们担心。那么这高女士呢代表了众多邻里的这种关切啊，打来电话向直播12345进行咨询甚至是诉求。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适时的联系了古塔区，这个古塔区现在叫什么南街街道还是古城街道，应该是
2: 古城街道，
0: 南街北街合并了，叫古城街道。联系了古城街道这个南门社区刘书记啊，直接回应了这个诉求人高女士的这种关切，当时就出乎我们意料的那种表态啊，就说大致意思就是高女士和您的邻居们请放心，这个地方由我们社区来协调，一定不会耽误今冬供暖，大致意思啊如此。然后呢刚才您提到了在表达诉求的第二天呢，就施工人员就已经进场了，所以这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那证明呢大家这种忧虑不存在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想知道这个事情什么原因促成的这个这么快就把这问题悬而未决的大家一致担心的把它给解决掉了。来晶晶咱们再接一部电话啊。
1: 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古塔区南门社区刘书记的电话。
0: 刘书记，哎，
3: 哎，您好，
0: 您好，我们除了问候您之外，应该替这个居住在南门外里吧，这个当地的群众啊，就是那两栋楼的这个居民们，代表他们向南门社区向刘书记表达这种谢意。刚才诉求人讲了，在反映情况的第二天，施工人员就已经进场了，速度雷厉风行，而且呢，这个进场就让大家看到亮了。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经历了什么，做了哪些事？
3: 你好，其实这个工作吧，我们社区呢一直在做，一直在协调。
0: 嗯，
3: 就是说居民有之前担心呢，说怕京东供暖会受到影响。
0: 嗯，
3: 就是怕那个今年可能改造不到咱们那个南麦里207号楼，但是居民担心呢，可能是我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但是我们这个社区呢一直在做这个协调这个工作。所以说呢，就是前期呢可能是有一些小困难吧，不能说没有一些小困难，但是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这个中间那个协调和沟通，包括上级部门和这个和下边的一些这个施工方各方面的协调吧，然后最后达成一致，然后就是尽快的给咱们这个207号楼对供暖问题解决了。
0: 嗯，这里边呢毕竟涉及到，如果呢这两栋楼之间就是背靠背那个区域啊，那个停车场地如果要是共有的，就属于这个当地的这个业主共同所有的，这还好办。但关键就是问题难办，就是在于啊，这个停车场权属是人家的私有产权，对吧？
3: 嗯，
0: 这样一来沟通起来呀，多有不便，因为这件事情才导致后来的这个诉求人表达的这种关切。如果没有了这个那个阻拦也好，或者不情愿也好，这个事情就。

0: 顺理成章往前推进就是了。但恰恰出现了这个，梗阻。那么好在呢，这个社区啊积极做工作，南门社区积极做工作，把这个事情，迎刃而解。这里边有多少难处，只有经历了这个沟通、谈判、商洽，经历这个环节的人才清楚。比如说这个社区刘书记，其他人呢，甚至说这两栋楼的群众啊，都无从知晓。因此，我们就讲了这个社区，就是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能有像这件事情这样，迎刃而解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其实应该感谢古城街道南门社区啊，感谢刘书记，和这个一般人为当地这个南门外里多少那挺大的楼号，207号楼啊，
1: 207号，
0: 为这几栋楼，至少这两栋楼，甚至说外延的话，周边区域的这个居民，京东供暖有一个质的飞跃，做了这么大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对此呢给予谢意，代表这个当地的群众表达这番谢意。事实上也想呢，给那位这个拥有停车场产权的那位这个业主啊，能够通情达理的对这件事情亮起了绿灯，给予放行。在这儿呢，也顺至我们的敬重。之所以这样讲呢，就是当大家把这个事情最后呢，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呢都能拧成一股绳，向一个目标去奋进的时候，这个事情就都好办了，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的那个诉求人高女士第二次把电话接进来之后呢，充满这个欣喜的表达了这种感情。就是这问题第二天就得以解决了，特意呢向这个社区，向刘书记，当然也向我们直播12345表达了这种谢意。好，一个圆满的结局，到此为止。高女士，您还有什么，这个刘书记电话接进来了，还有什么需要交流的没有？
1: 啊，不用了，就感谢社区吧。
0: 好，刘书记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1: 我要说的就是居民的事儿。我们社区呢，作为我们基层那个党组织也好，是我们就是居民的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是我们息息相关的，没有小事在我们社区眼里，就是所有居民的事儿都是我们需要极难解决的大事。就是居民也请居民们放心，我们社区党委、党组织包括居委会对居民的提出的诉求，在我们能力解范围内能解决的，我们肯定尽全力去维护居民的利益，去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我要说的就这些，这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的本职工作。也不用需要说居民对我们有什么过多的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啊，这个社区，这个，党委也好，党总支也好，还有这个社区居委会，没有权，没有任何权利，有的呢就是替这个居民呢，分担忧愁，化解矛盾，这样一份职责所在。任何一顶戴帽翅的这个官帽都不在你们身上出现，但是呢，责任却不少也不小，应对的事情比比皆是。因此呢，这个开了门就会可能就有数不清的这个求助者。所以啊，基层工作真的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啊，再谢谢这些从事基层工作的人，大家的付出让所在的社区，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什么叫充满了温度呢？有一种暖心之感，让大家呢感受到这个暖意，让这座城市进一步的迈向了文明进步。再次感谢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付出，谢谢刘书记，再会两位。
1: 好，再见。
0: 哎呀，确实不容易，是吧？
2: 我们再来接通一个诉求人的电话。
0: 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我就是反映那啥，那个就是房管那事儿不嘛，完了现在他怎么扔了。
0: 好说，那个一句话都到现在一个字儿都说什么情况。
3: 那我的手机不行啊，不是我说

0: 不是我说的不好，我这手机接电话都。
1: 手机挺好，您别着急，也别紧张，慢慢说就行。相信您的手机啊，说吧。
0: 就是反映那个保暖的事儿，完你不说也打电话问，就是坐上了。
1: 反映保暖的事儿。
0: 就是小区改造那个。
1: 你是那个黑马大厦？

0: 也是周一吧，接的这个电话，然后呢，当时这个，古城，就是这个古塔区呀，旧改办的，施工负责人连线当中表态说，在河北吧，印象中啊，就是这家那个。保温板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出了故障，以至于形成企业内部的停产。但是呢，他们讲了，随着设备很快就修复，那么达产，马上就可以实现，并且呢，最迟在上周三，这个保温板呢就会运抵到达现场，然后复工。这个事情这么
1: 到
0: 说
1: 了，
0: 的，对不对？
1: 对，
0: 对，是吧？
1: 不到了，
0: 到了是吧？
1: 对，这活干上了，
0: 干上
1: 干上，完了正在干呢，
0: 了，
1: 就
0: 那就
1: 是
0: 好。这个正好现在这个季节特别便于施工，因为秋季了，温度适宜，然后呢，湿度呢，这个不断的降低，就是干燥的空气更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不下雨就非常好。然后交给工人师傅，按照他们的施工进度，把这个外墙的保温材料，按工序，按照设计标准做好，这就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对吧？除了对，干呢，还能说点什么吗？
1: 说点啥呀？感谢共产党呗，要不家这外墙保温很大，做起很大。我是一楼的。一楼起，我是冷三的，这个是都是共产党给的政策好，所以我至于就是说以前有反映的，就是说当时反映啥情况，就是停了，咱不知道咋回事，就问，就这，没别的意思。
0: 这事儿呢，
1: 完另外还有就是说的，咱那施工时候做防水，就有那个线那个地方，他都给留着一道那个不就不明白了？问他施工地方，他说整不了那玩意儿。
0: 什么电话线缆的那个通
1: 就是
0: 讯的
1: 各种线
0: 那个线缆，对吧？
1: 呗。
0: 这事儿我们不想过多的说了。昨天我们曾经触及过，完全一样的这个诉求，跟大家讲过，就是按照老旧城区改造，其中呢是有这么一项，就是管网下地、入地的，不再在空中穿越，弄得蜘蛛网一样、蜘蛛线一样，就是一捆一捆的那线在空中交错。
1: 对，他是另外，他现在干活是一捆一捆，他就这个，程序是咋的？就是我们那个隔壁那小区改造完了，人光溜的，他这个弄完这笨板，就这保温板弄完，就这一留着一道的印儿，就是到下雨是肯定得
0: 正
1: 把
0: 常啊，楼体啊，就是都有那个暗盒，把它放到里边，把这一捆线放到里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线缆入地，然后呢，地表以上给你放一个这个，线缆盒，放那个线缆柜，放一个这个，电线呢就是那个配电柜都有，很规矩。在下边呢还有大约这个。30公分高的一个这个混凝土的地台，就是避免这个雨水啊侵入，都有。但是呢，有的地方没看到，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是，反正没有大事了，就是说的这个工程就到现在为止，就是还可以吧，就是说保暖那个先整上了，就是，没有
0: 对，
1: 别的
0: 这
1: 事儿。
0: 个进场的施工啊，它都是有先后顺序的。大
1: 对，
0: 家呢不必对这个事情多虑啊，一
1: 就不
0: 定他
1: 多
0: 们
1: 虑
0: 按
1: 了，
0: 照自己的这个设计要求，按照施工的经验来往前推进的，先干什么
1: 行，
0: 后干什么，大家不要对此呢多有
1: 老
0: 猜
1: 百
0: 疑
1: 姓一
0: 啊
1: 开始不
0: 什么
1: 明
0: 都不
1: 白这玩
0: 用
1: 意
0: 考虑
1: 儿，就
0: 啊，
1: 着急呗。
0: 对，别着急，别着急，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刚才两次说到了，感谢共产党，说的对，
1: 对，这真就感谢共产党，这小区改造，这要不自个儿花多少钱整这玩意儿？这就是，谢谢吧，谢谢共产党。
0: 其实还谢谢最近的那个媒体，感谢直播一二三四五啊。
1: 对，感谢你们。
0: 啊，
1: 感谢你们，就是把这事儿解决的挺好，挺
0: 告诉
1: 快，
0: 身边
1: 就是说的，
0: 的这个。

0: 老伙伴
1: 就是有点
0: 或者这个
1: 有点啥事儿是送求您，就是真快。
0: 哎，对，
1: 就是不管我就是我们家小姑奶奶，就是送求一个，当个2天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就说你那个这啥才呀？这真是办事儿。
0: 啊，刚才说到自己家的孩子了，是吧？
2: 不是自己家的亲戚有一件事儿，也是
1: 对他家下水道的事儿，下水道是这也是小区改造，改造完了堵多次，完了就是说人家那个就给修下水道就说了，说你这不是你家堵，是那啥，他完人反映社区这儿那儿哪儿反映没人管，后边。他就可以看电视台去吧，可能看着、
2: 就是家里有亲戚以前有问题就找我们
1: 去，对，完了当天打电话下午就来人看了，这儿他就给整的。
0: 嗯，好，
2: 咱们也算口口相传
1: 了，这个电话完就才打的你电话。
0: 以后您这个
1: 你这个对老百姓帮助很大，
0: 跟老伙伴遛弯啊，在一起聊天啊什么，这个时候都可以说一说啊，所以说呢，
1: 我
0: 给我们
1: 就是跟这人们都说了，我说你有啥诉求的事儿不就打这电话特别好使，因为呢当天下午他就给你返回消息，或者是能解决不能解决。
0: 说两句就行，不能多说，然后就漏怯了。万一有的事情我们也推进的迟缓的怎么办呢？对吧？啊，大家谅解就行。
1: 诉求的事就是给你们告诉你。
0: 好，咱也不多说了，要不然人家该说我们老做广告了呢，不好啊，
1: 不是广告，
0: 自吹
1: 这个、
0: 自卖自夸不好。
1: 这个不是广告。
0: 刘女士，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接下来生活如意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打电话来，我们愿意帮助您，好吧？
1: 谢谢您那个工作人员啊。
0: 再会，好。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请讲。
1: 我们家房子就是房子买了18年了，买的时候就是绿本的房本，我就一直没买产权。完了就现在想买产权了，完了说没有物业了就买不了。
2: 您说这个，按我的理解呀，这里面他俩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个什么，没有物业就买不了产权，应该是，您需要提供这个足够的这个物业缴费的凭证，然后呢才就证明你不欠费了，你才可以去购买剩余的产权，是这样吗？
1: 我不是不交这个。
2: 我问你这个是人家向你要这个。不欠费的证明，就不欠什么费呢？不欠，比如说取暖费呀、物业管理费呀，不欠费的证明是吧？
1: 对。
2: 那么现在呢，那个原有的物业公司离开了，或者是弃管了，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
1: 不管了，就是没有人管了。
2: 你现在呢？这个，那您那是开放小区是吧？
1: 就是没有人管了，这个钱不是我不交，当中我去交过，人说没有地方收。
2: 过往的事情呢，我们不给你论这个里表是非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事儿呢，或许您做的，你讲出来了，就后来去交的时候没有人收，但是应该交的时候你可能没交。
1: 不是应该交的时候我去了，我交过，但是那单子我找不到了，就当中我交过。
2: 是当中，在这期间您交过，没交过的时候也有，对不对？你否则你就拿着所有不欠费的，
1: 我可以那啥呀，我就给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街道啊，我很多电话都打，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在街，我可以出示就是住这个18年就是产生到网上就是消费这个单子，我全给打出来了，就是电费了、煤气费了、水费了，单子我都能打出来，暖气费了，这都是我的名字。
2: 那
1: 这个打出来，这个就能证明我住了18年了。
2: 是，那关键就是人家说的指认呢，说你要提供那个18年以来的这个物业费的缴费单据，你就拿不全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当时我往物业打过很多的，我往那个社区打过很多电话，包括咨询了，我说我这个上哪去交钱？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您听我说啊，
1: 就是这样的
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您现在吧，这有句话叫什么？木匠斧子一面光，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你怎么不说你到日期你没有交费呢？没有交物业费这事儿呢？
1: 我去交，他黄了。我
2: 不是没黄，
1: 很多年前就打过
2: 没黄的时候，没黄的时候。
1: 不是说我光，我可以冲灯说话。我要是撒谎，出门让车撞死我都可以。
2: 不，别。
1: 因为我去交了，没有物业，
2: 我
1: 包括就是往那个社区打电话，就打过很多回了，很多回说我想交这个钱，因为我一直就想买产权，
2: 康女士，
1: 想把这钱交了都很多年了。
2: 康女士，
1: 再加上啥呀？主要原因其实我就是现在本身就说危房了，危楼维权了是一，二是啥呢？我吧得病了，得5年了，就是癌症，我就怕。我活着都整不明白，我要没了，我姑娘领个孩子可咋整？更整不明白了。
2: 康女士啊，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就是现实的这个客观存在的，就是物业费有欠缴的，我也不问哪一年的，肯定有欠缴的。至少你体现在人家房改办那边，就是你想，你比如说原来那房改办，现在那不动产这个
1: 住18年，我交了6年。
2: 你看你这不才交1/3吗？剩下那2/3你都没有缴费记录。
1: 我咱别说缴费记录，这个东西就是我就再欠他的，我认补齐，我找不到地方补。
2: 你听我说，刚才我说那话你还不愿意听，就是因为你事到临头了，说这个要办这个产权。
1: 我不是事到临头，刚开始的时候就交，
2: 然后啊、
1: 就是
2: 然后
1: 我很多电话要交，就没有地方交了。
2: 哎呀，这个事儿啊，
1: 找不着地方了，他总没地方。
2: 你可以这么讲也没有问题，我也不跟你反驳这事儿。重要的现在呢，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啊？别老是说想缴费缴不了， 那都是过往了，咱又围绕这个事儿去说开了，咱俩能唠剩下时间，你来我往的，咱俩能唠半个小时，所以吧，没有意义，越唠越激动，还，对吧？无意义了。这就是当时存在的这个过往，不缴费可能有不缴费的原因，有这个客观原因，有主观原因。

0: 原因，总之都存在着。那么导致你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有12年的缴费记录是欠缺的，因此人家不给你办理产权，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
1: 他
0: 呢，
1: 不是不给我办，他没有物业了。
0: 别纠结那个，就是跟有没有，最终因为你拿不到拿不全这个缴费凭证，所以人家那儿啊只认你欠费的记录，因此呢，这个不给你办理变更产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
1: 不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如果说的，因为你欠费，久了，我不给你办更这个产权，我可以认，但是他没有这个部门了，黄了。
0: 别再纠结那些事情了。你关键就是现在我说这个是对不对呀？说因为你有欠费的这个过往，然后呢没有提供足够的18年以来的这个缴费记录这个凭证，所以现在你办不了，人家不给你办这个产权变更，对不对？
1: 老师，那个，你先等我1分钟行吗？完了，我给你打过去都行。孩子老师，幼儿园孩子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必须得接。我不知道孩子发生啥事情
0: 好吧，
1: 了。
0: 这是直播的事儿，你赶快处理小孩子的事儿吧，那也更重要一些。好，再会。我们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事儿啊。这女士啊，应该是挺急切的，做事应该挺本分的感觉啊。但是呢，我们说了，她居住了18年，在这套房子里，仅仅交了6年这物业费，剩余那12年都没缴费，没缴费呢。有不缴费的这个个人主张，无论对与否，我们也不去问他什么原因，也不帮助他分析。也许呢，还有这个客观原因，就是对方什么什么情况。不管怎么样，这个12年是空白的。现在你去办理产权了，人家说你这个没有缴费记录，他回去再找人家那个物业公司走了，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晶晶啊？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事情啊，第一，能不能补办，这是一。补办的前提呢是找到这个当时这家物业公司，看看有没有那种可能补办。如果能，一切都解决了；不能的话，再想其他办法。什么办法呢？比如说，按照相应的，甚至说，这个民法典，你看一看。新的这个民法典，这是涉及到群众至关无这个至关重要的一部这个法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然后呢，去看一看那上面怎么界定的。如果不把这个物业费缴纳或者什么这个其他的费用啊，水电气暖等等吧，不把这个作为必要的。前提性的约束条件，那你这个事情还能解决。当然，如果那上面对此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就依据这个法典来。这个事情呢，确实挺难，但是呢，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容缺办理的那种可能性，就是过去曾经欠过，那么在不缴纳滞纳金的不被。追加滞纳金的前提下，把欠费的本金交上，交到指定的部门，是否可行？这个事情可以探讨一下，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咨询一下，也可以向住建局的房改部门，这个部门现在是否还在呀？还是合署办公把它撤掉了？当然可以问。咨询一下，自己呢，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毕竟呢，有这个愿望说把这个产权变成100%的，所以，产权变更当中有一些设置的这个路障要把它拔除的，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是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

0: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呢，康女士由于接了一个这个老师的电话呀，那现在呢，我们再次把康女士的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康女士你好。
1: 你好。
2: 孩子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呢，我
1: 啊，完
2: 们
1: 了，
2: 再
1: 这
2: 把，
1: 老师不知道这药咋吃。
2: 我们再把这个，想到的所能想到的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呀，跟您说一下啊，
1: 好
2: 供
1: 的。
2: 您参考。第一呢，就是最主要的，您过去呢，有锦州市房产局那会儿啊，就有这个房改办，是顺应时势而出现的这样一个办事机构。但是呢，随着这个房屋产权呢，这个事情，在过去的那么十几年的时间，相继都处理完毕了。这个部门是否还独立存在着，我们说不太好了，有可能是合署办公了啊，但是归属地没改。就是在现在的住建局，
1: 啊，对，我去住建局了，人说不归他管，
2: 那归谁管？
1: 完这几个局都去了，完了就让我绕圈儿。
2: 没人会让您绕圈的，
1: 不，
2: 就是，
1: 他说拉叨叨完，
2: 是，
1: 我这些地方都
2: 然
1: 去了
2: 后
1: 呢，
2: 啊，
1: 完他还是让我上这上那
2: 听
1: 儿。
2: 我说，接着呀，您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到那儿啊咨询一下。听清
1: 就
2: 了
1: 还
2: 吧，
1: 是给办，就是那个大厅呗。
2: 在亚东眼科路北，到那儿啊去咨询啊。
1: 亚东眼科，啊，
2: 上海
1: 我
2: 路，
1: 那块我也去了，人家说没有这个东西就办不了。我去了，能去的地方全去了。
2: 前面呢，您在您接听那个电话的时候，心里着急，我说的话未必能记得下啊。就是，让您的女儿啊，查阅一下民法典，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啊。看一看针对这方面的，有什么这个强制性的约束，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规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房屋产权变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这个，水电气暖包括物业费的缴纳作为必须的前置条件，如果是，那么就按照人家说的那个来，毕竟那是法典；如果不是，那您就又寻到一抹亮光了，就是心里不要再把这个当做很大的一回事儿了，去看一看这个，查一查，自己心里有底。接着呢，要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向人家好好咨询这个情况，看看针对这件事情，你跟人说清楚啊。就是说，我
1: 就
2: 现
1: 找
2: 在
1: 领导呗。
2: 我不一定找领导，什么事儿都找领导，那领导又不是这个，三头六臂，他又没有，不
1: 办
2: 能。
1: 公人员我都找了，他说不归他们管，让我
2: 不，
1: 去找这些什么住建局、这个局、那个局，又物业局，
2: 哪
1: 我
2: 有物
1: 去
2: 业
1: 了。
2: 局呀？同样在房管局下属一家这个部门，一个部门啊叫物业办，还可以去
1: 去
2: 找一
1: 了。
2: 找啊，
1: 物业办也去了。
2: 让他查一查。就是说，先你跟人讲清楚，你说现在我想办理。

0: 房屋产权的变更，购买全部产权。然后呢，由于我过去啊有这个，我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了18年，然后呢有12年欠费的记录，现在呢不给我办，我想把这个补交，应该怎么办？跟人家咨询清楚啊。哎，你过去呢有可能没给讲清。或者是讲清了，有一些部门呢，可能对这个业务啊有一些生疏，但是我建议您呢，要么可能就是这没问对地方，没问对人，不妨把这个思路啊自己厘清了，然后呢，闲暇时候啊到这些，不必非得到人家的办事机关去，那个市民服务大厅就在市府西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办证大厅啊，到那儿呢去咨询，那个地方有住建局派驻窗口，有工作人员在，你可以咨询，一次性把这个事情都了解清啊。
1: 那叫啥名？全名是啥呀？我去找。
0: 市民服务大厅啊，市
1: 那
0: 民服务中
1: 就是办
0: 心，
1: 这房产证那
0: 市
1: 个地
0: 民
1: 方
0: 服
1: 是
0: 务
1: 吧？
0: 中心，然后这中心里边，市直所有的部门在那儿都有派驻机构。然后加上一些事业单位，您到那儿只可以就问这个，导引台，就是面对着大门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区域，你问那儿的值班人员，
1: 好。
0: 就是谁漂亮，站在那儿穿着那衣服那个制服的，你就问那个姑娘，你说我遇到什么什么事情了，然后我想找住建局，咨询一下，你说他们在几号窗口啊？你这样去问一下就行了啊。把这个事情啊，争取一次性问清楚，啊，
1: 行，
0: 哎，
1: 我明天就去。
0: 然后呢，顺带你再务必跟对方讲，就是我现在呢很关注这件事情，很急切的想把它办理下来，有没有这个容缺的这个制度出台？不动产登记中心那是有的啊，然后你需要好好的咨询一下，是否针对你这种情况有这个容缺的机制？啊，
1: 行，我要办好了，我就告诉你一声。
0: 办好了都不用告诉了，你办好了你自己就跟你女儿好好的这个庆贺一下就行了，心里这么长时间
1: 好，
0: 的
1: 谢谢。
0: 这个愿望实现了啊，然后呢，
1: 好，谢谢。
0: 我告诉您啊，那个康女士啊，您还需要，如果在那儿有这个司法局的这个派驻的，比如说公益律师啊。你可以在那儿也做一下咨询，就是针对您家庭情况做一下咨询啊。
1: 行。
0: 因为这个事情同样也是涉及到有办理全部产权的时候，这是有说法的啊。把这
1: 好，
0: 事情
1: 到
0: 问
1: 时候
0: 清，
1: 司法局
0: 好。
1: 那边有没有就是驻地的律师是吧？
0: 对的，
1: 好，谢谢。
0: 啊，好，再会。
1: 好。
0: 而且这个事儿啊。您可以让您女儿闲暇时候回来，让她在网上咨询，都一样的啊。有些
1: 好。
0: 事情现在这个充分利用互联网，好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至少你心里能明白无误的了解到这个情况，
1: 就最起码你告诉我，我知道明天我找哪儿去吧。
0: 啊。啊，对，自己先去问，问不妥的，完了有什么需要转回来再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好的，
0: 好，再
1: 谢
0: 会，
1: 谢谢谢，
0: 祝您身体健康，哎。
1: 谢谢。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诉求人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侯先生，请讲。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在那个。锦州市中心医院现在2号楼翻新改造那个工程，我是一名工人，就是把门的。然后啊，在那个7月2号那天呢，我是有一个行人，就非要穿越这个工地上有标志，而且我也在门前阻拦他。他要就是不听，然后动手打我，打的我嘴巴，踹的我几脚，怼了几下，然后啊，这个是宝安派出所呢处理的结果呢，我很不满意，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你听着吗？
0: 我在听，
3: 然后的话，

0: 处理结果不知道很不满意，但是这给对方是罚款500元，我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然后我就复议了，复议在过程中啊，复议的给我打电话说的你就那意思就别告了，你说的你这个就是我们那是我们就是还是想维持那个原来的派出所的决定。我说因为啥，他说你这个他本身派出所打人呢，不是派出所打人去了，就是他打人呢，他说呢他轻微投石犯罪，然后的话也没造成你工地停工停产啊，完然后今天的复议结果出来了，叫我维持是啥呢，没维持那个原来判决，就是说延期1个月以后再说。我想跟主持人说一下，你给我呼吁呼吁，说这事儿老百姓太难了。
1: 什么叫老百姓太难了？怎么落到这样一句话上了呢？你本身吧，你像这个行政部门，这个仲裁结果或者行政的这个结果，你不满的话，不满意，可以依法提起复议，甚至说行政诉讼，这都是我们国家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你怎么还能说老百姓太难了？不能说这样的话啊。门都是打开着的，你一进你不进，或者你犹犹豫豫的，然后呢跟自身有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申请了复议，可以充分地表达你自己的理由以及诉求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既然提起，
0: 我的理由啊，我是表达了，而且人不听我的理由。
1: 你想最终呢达到什么目的呀？
0: 我最终我就想处理他拘留。
1: 拘留。
0: 对。
1: 附带民事赔偿不？
0: 我这声音咋这么小？
1: 附带民事赔偿吗？
0: 我没有带民事赔偿。
1: 只需要这个要求呢，办案部门对对方进行行政拘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啥呀，我这个第一个我也打听了，事后咱我不怎么懂法，然后啊我也了解别人啊，就是说的明白人跟我说的，说他这个本身就是在公共场所，而且你是执勤的，你是维护那个现场纪律的，你管他是正常的，他这个情节就够严重的。然后的话，那个办案人员呢，就是行政副人员和派出所现在牵涉啥人呢？就是他是初次犯罪，完了没有造成停工停产，他这种是理由啊？你说，
1: 第一，警察不会跟你这样说的，那不叫犯罪，这叫违法。
0: 违法呀，对呀，违法。
1: 违法不一定犯罪，犯罪必然违法。你这关系你要弄清楚啊，犯罪就不是这样处理了。这要一定要弄清。第二呢，在这件事情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吧，你所在的这家单位是这个哪一家建筑公司或者什么企业？你这个企业呀，应该派人出面了。如果他们有法务，你这个单位有法务部门的话，那么这个法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出面了。道理就在于你是在给他们工作，不是您个人的行为。记住这个啊。他不出面的话，或者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单位呀，对这件事情目前什么态度。你来说一说。你说你们态度，就是你单位什么态度啊？你是有单位的人不是吗？
0: 对。
1: 就是打工，你只要打工，你给谁打工啊？
0: 对。
1: 你打短工也好，你是长期在那儿入职也好，你签了这个劳动那个协议啊，劳动合同。那你就是长期在那儿工作的。那就更责无旁贷，对方要替这件事情，为这件事情替你呢主持公道，啊，你就是打短工，说呢我在哪个饭店做个服务人员，好吧，那饭店。

0: 老板，他作为经营者，他使用了这些员工，尽管可能没跟你们签有这个劳动协议，但是也不失为那个他要对你这件事情负承担责任，出面说话，这是必然的
1: 啊，对，
0: 啊。哎，你单位有 title 没有啊？
1: 单位有派出所，当时啊，就是单位领导啊带我去的，到那个派出所，然后的话，单位领导也说了，我就处理他，就拘留他就完事儿了，我们不需要那啥，要补偿单位我给你补偿，但是不需要他，就这么的话。
0: 那么对方呢？这里边那个不能把初次，刚才我给你纠正了，不叫犯罪啊，就说他是初次，这个违法行为是第一次，跟第几次关联不大。啊，
1: 对，
0: 我举一个极端例子，把人给杀了，说第一次杀人，从轻判决。当然，人后边还有后缀儿，说这个社会影响不大，大与不大，那看怎么说啊。这工地有多少人看着，工地外边有多少这个患者或者家属围观着，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就是他这种行为，你强行要这个强闯工地，抄近路过去，被阻拦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口角，进而呢肢体冲突，然后呢这种行为，我告诉你，彻底就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1月1号实施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里边依法办事，那你就要求警方依法办事就可以了，对吧？哎，所以呢，你自己啊也没必要非得请律师来处理这个事情，就很简单的。进入到行政复议了，那么不同意对方呢做出的此前做出的那种行政处罚，然后呢接着要求他更改过来，对吧？你可以表达你的诉求，这个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我可以不主张那个民事赔偿，对吧？哎，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事儿呢还应该跟你单位保持一种沟通，不要这个贸然什么事情都变成个人行为啊。哎，单位出面意味着你是身后啊有一种依托，而这种依托事实上就是依法办事，依法寻求最大的保护，权益不要受到影响啊。听明白了吧？哎，好，那接下来你在这个。行政复议期内，等待对方的处理结果。然后呢，也可以适时的，如果你们这个单位啊，刚才我说了有这个法律顾问，就是有律师的话，把这个事情请单位，这个负责人呢向对方讲清楚，跟律师讲清。然后呢，你们之间最好有一次这个约谈，了解到情况，那么律师自然知道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了哎，这么解释您听清了吧？
1: 听清楚，听
0: 好，
1: 清楚。
0: 再会。
1: 哎，再会。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

0: 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在个人在8月25号在抖音平台购买了这个纽粹鲜食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的宠物鲜食。那么这家企业的地址是在锦州市的太和区银盘街道文明路13号。我在购买之前呢，我专门咨询过店铺的客服，问这款产品能不能作为狗狗的主食长期饲喂，然后客服明确回复我说是可以当做这个主食来去进行饲喂的。但是我收到货之后呢，产品的外包装标签清清楚楚写的是这个宠物零食。那么按理说的话，宠物零食它只能当做这种奖励少量喂食，不能长期当做主食。可是它的包装上面呢，还印了一套完整的7日的喂食法，给了连续的7天的喂食方案，客服的回复，再加上这个包装上面的7日喂食指引，我就信以为真了，就把这个鲜食买回来了。但是我买回来之后，我的狗在吃完2袋之后，我的狗狗突发严重的急性的这个肠胃的问题，然后呕吐、拉黄水、拉血，然后最后情况危急呢，我就马上送到宠物医院去进行急救了。然后产生了一笔医疗的费用，当时呢，宠物医生的判断呢是食用了不适合做主食的食品，引发了急性的肠胃损伤。然后事发之后呢，我才发现问题。首先，这个标签它是宠物零食，但是包装和客服都在引导当做主食长期吃。那么这两者的话是相互之间矛盾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句话打断你啊，重新说一下，就是这个，是矛盾的，什么是矛盾的？我没有听太清，把您的语速稍稍放慢一点。
1: 就是它事发之后，我才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宠物食品上面的标签，它是标签是宠物零食，但是呢，它的包装和客服都在引导当做主食长期吃，那么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一般的话，宠物零食它不会有这个饲喂证的，但是它如果是作为主食来讲的话，它是要有这个饲证的。但是它这个作为这个主食的话，它是没有的。那么它的这个包装和客服都在引导这个我当做主食来长期的喂，但是它却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我想阐述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的狗狗在吃完2包之后，就急性的，一个是昏迷，二个是呕吐拉血，情况危急，我就送到这个医院去抢救了。然后当时的医疗报告、医生的病历啊，包括这个检查的报告，我这边全部都有，包括我的这个购买的截图，以及我跟这个客服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我多次询问他是不是这个可以当做主食去饲喂，他说是可以的。
2: 大致都听清了，这里边的症结呢就在于啊，第一，你买到的这个，我们叫它，可以叫它狗粮吗？
1: 它这个是宠物鲜食，
2: 宠物鲜食是吧？
1: 对，
2: 您讲话的那个空间呢，应该挺大，然后呢挺空旷的，所以我们听起来啊就是这样，也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很大而空旷的房间里说
1: 我
2: 话，
1: 在这个客厅里面，
2: 是吧？那么就是说呀，这个宠物鲜食，鲜，那么就是这个鲜食啊，现在看，一个是您跟从这个外包装上看到的情况与客服给您的回应，不对，是吧？
1: 对，然后我是在发现问题之后呢，我首先向当地的12315，然后太和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然后市监局认为不归他们管辖，把这个事情推给了太和农业农村局。那么太和农业农村局核实之后，确认确实存在这个矛盾，然后组织我和商家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商家给我的打电话态度非常恶劣，言语咄咄逼人，要求我个人自费去做这个产品检测，如果我不自。

0: 己出钱去检测，那么就一分钱赔偿都给我。那么后来我去查过相关的这个法律哈，根据法律，产品质量纠纷举证检测义务应当是经营者商家承担，而不应该是由消费者自费出钱检测。所以我也因为商家这种恶劣的态度，我现在已经完全拒绝在对这个商家进行任何的调解，然后也不想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电话的言语的这个冲突。然后当时呢，泰和区的农业农村局反馈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举证可能有点难哈，他说因为这个宠物的饲料这方面它好像属于是法律的空白，但是呢我后期是查阅了相关的法规，其实并不是法律的空白，产品包装印刷七日喂食法再叠加客服说它可以当做主食去饲喂，那么和宠物零食法定属性冲突，关于这个宠物饲料管理办法以及我们的广告法是有相应的约束条款，所以难点可能就是在于这个抖音，可能他们后面执法部门需要向抖音调取后台的原始的聊天电子证据。
1: 李女士，非常抱歉，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话没有说完，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明天继续，好不好？
0: 哦，可以，可以。
1: 好，非常抱歉啊，
0: 好的。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线暂时呢进行到这儿，然后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艺著佳作，文化惠民润锦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口袋公园游人多，方寸之间见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牌打磨传统评剧《双螺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0: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0: 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0: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2: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3: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0: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
4: 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5: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教蝇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6: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教蝇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教蝇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4: 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0: 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2.23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通车后，彻底打通黑山县对外联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4: 日前，易县举办民营企业职工篮球赛，

0: 赛事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一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一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1: 体育强则精神强，事业兴则

0: 凝聚力量的平台。
1: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支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2: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持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3: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易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凝聚起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民营企业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又是一年开学季，大学校园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5: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住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知识。
6: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5: 民警结合高校高发受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7: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实现力量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立足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除高铁动车外，飞机也成为我市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旅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除本市旅客之外，辽西周边多地群众选择到此乘机出行，中转服务提档升级，航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为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搭建高效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原创歌曲《三战军修和谐家园》在网络走红，悠扬的旋律、温暖的歌词，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强力推进质改数转步伐，自主搭建肉禽全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传统食品加工行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朝阳方案，成功入选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
1: 为高效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设立 CIO 岗位，组建 IT 团队和30余人的研发团队，重点聚焦四大场景，深度植入 AI 技术。目前已接入566台工业设备，数字化设备比例达 98%，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与设备联网率均达 96%。配合千兆宽带与 5G 网络，实现车间 4G 全覆盖，核心生产区 5G 全覆盖，为数据高效流转筑牢数字底座。 AI 技术的深度植入一举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孤岛，彻底打通了养殖计划、基础孵化、饲料生产、屠宰加工、订单销售全链条数据流，构建起业材一体化的数字化协同机制，订单交付缩短 23%， 水耗降低 70%， 单线年结费超300万元。
2: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大力推进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引入荷兰进口先进白羽肉鸡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设备，搭建集宰杀、脱羽、掏膛分割于一体的智能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线链速可达15000只每小时，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63%。
1: 质改数转为企业带来的巨大变化，既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车间里。2023年至2025年的短短3年间，北票宏发的主营业务收入就增长了10%，运营成本

0: 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1: 记者在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2: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1: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3: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就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1: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0: 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向海州区所辖社区投放社保服务自助机，前移服务阵地，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在西花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崭新的社保服务自助机已正式投入使用。自助终端设备集成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可办理个人权益记录查询、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挂失等业务。群众刷身份证或社保卡完成人脸识别即可操作，界面简洁直观，方便老年人快速上手。
5: 就我自个儿使这个老年机，原始老年机，就使这个认证，我都现在认证不好，所以有这个呢，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往那一坐是吧？往那一坐就是身份证往一放，就完了。这样呢就方便多了。我这随便遛弯就搁这转一圈，路过这儿，那就我就把这事就办了。
4: 针对部分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年群众，社区乡镇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帮办引导服务，手把手协助群众完成业务办理。
6: 社保自助机投放之后，极大减轻群众办事负担，不少周边居民过来办理待遇资格认证，查询个人社保缴费权益记录，遇到操作疑问，我们现场做好引导帮助，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业务就近办理。
7: 为了方便百姓就近办理社保业务，尤其是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不太方便的问题，我们这次全市首批投放40台社保便民自助服务设备到乡镇社区，就是坚持便民利民导向，让社保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办、自助办，线上服务与线下自助服务互为补充，做到服务有速度，民生有温度。
0: 近日，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辽宁赛区暨传统武术交流赛在葫芦岛市开赛。
8: 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34支队伍、1707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文艺表演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展示了传统武术非遗魅力。通背拳非遗节目《降龙展旗》通背雄风率先登场，齐家五行通背拳非遗传承人林仁明率弟子带来通背刀表演。太极拳名家与少年选手联袂登台，争武相融，刚柔并济，展现葫芦岛古筝太极岛文化名片。太极功夫扇行云流水，将太极沉稳与扇术灵动融为一体。随后各路武术名家轮番亮相，少林八环刀、八卦掌、形意拳、苗刀、少林枪、武当剑等各派经典拳种器械轮番上演，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深厚底蕴。赛事的举办 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

0: 助力葫芦岛市文体事业融合发展，让传统武术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时代光彩。
1: 这次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是时隔22年在葫芦岛市举办的又一次全国性武术大赛，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们组织了四支机关、19支代表队的247名选手参加比赛，是全部2000多名参赛选手中规模最大的团队，就是希望以品牌赛事为抓手，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文理体商深度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我们的机关动力。
2: 百人五星太极拳方队，我们展示的是本组自主品牌的太极拳，对于太极拳文化的进一步推动，贡献我们葫芦岛职工的力量。
3: 日前，2026逐梦少年薛峰杯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邀请赛在复兴萨羽一号羽毛球馆落幕，来自辽宁12个地市及北京、长春、通辽等地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了比赛。
4: 赛事设 U8 至 U17 男单、女单及 U12 至 U17 男双、女双、混双共14个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竞技场上，高远球划出利落弧线，往前截击，尽显灵动身姿。扣杀之间迸发少年意气。经过一天激烈角逐，复兴至青少年选手在多个组别中斩获佳绩，收获 U12 至13男双冠军、 U12 至13混双亚军及多项季军，展现出扎实的梯队基础与蓬勃的后备力量。
5: 来复兴比赛呢，组委会把我们的餐饮还有住宿条件都安排得非常好，都有考虑到。然后呢，我们比赛这个场馆自身条件也很好，灯光以及场地我觉得都非常良好。然后呢，包括在这里比赛的人也特别多，我觉得参与的感觉非常好。
6: 我感受到了复兴人的热情，我想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且这里的场馆非常的好，让我非常的满意，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4: 此次邀请赛不仅是技艺的较量，更是城市间友谊的桥梁。赛事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有效推动了羽毛球运动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夯实了后备人才基础，也为复兴盘活文体资源、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7: 赛事的举办丰富了复兴市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助力我市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锦州市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8: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9: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8: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8: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我不信的话，
14: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
15: 的
14: 重量不一样
15: 了。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派出所已经线下拦捕一些人，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不够。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是御医保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
14: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8: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

0: 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都走马回来了，我先回去了，大河记得还我。
1: 喂喂，哎，报个事儿呗，这有个新学员，这个财报成绩破纪录了。

0: 我到处找，全军都在找你，你倒好，装个屁股在这跳舞。这个成绩绝对不可能，一个新学员，他的成绩应该超过这么多老兵的时间，你说可能吗？
1: 我应该不会搞错的，
2: 这不是多了奖？再等着。报告，
1: 有一事到了吗？
2: 人事，
1: 报。
2: 监狱女的考试成绩，很多同志怀疑你作弊，今天你要当着领导的面重新复考，明白吗？
3: 是。

0: 好了，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步兵，
1: 停，我统计不过了，哪个有过来？打三个一，我给你计时，开始。

0: 说去，我叫你出来呢，想跟你商量一下刘西石的事儿。孙排长见了我说，这孩子真有可能是干这行料。
1: 团里来电话了，上面的命令，让刘西石同志好好的度个年假，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2: 参加特战基地的考核训练，去年春节刘西石就没有回家过年，怎么今年又安排他值班了？是，这个娃儿好像跟他妈不那么说话，他自己申请值班的。
3: 为什么？
2: 这个，他们老汉儿以前也是川军装的，工程兵，在四川牺牲了，后来。 他妈又往前头走了一步，找了个司机家，但是这个司机好像跟他的关系啊有点搞不拢，石头小的时候经常找他吹。后头有一次，两个人打起来，石头把那个司机弄拽了，就跑到他们机关部头躲起来了，就这个样子，跟屋头人感冒了，才来当的兵。所以说，每次打电话都是找他接。
0: 那你就安排个别人值班。
2: 是。
0: 我用宝妈答应他大过去，我替他值班。对了，这个事儿只有你知道，就别外传了。我也别抱多大希望。这个地方经常十个人进去，十个人出来，特战基地留不住人。俺们老胡啊，现在是推进改革强军，那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工兵就是工兵，步兵就是步兵，现在什么都得学，特战基地。 基本上都是复合类兵种，那他真的要能去，那是给我们脸上争光。嗯，当然，还得铺还得给他留着，别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又回来了，弄得脸上挂不住怎么办？
2: 那他也算是切过了的嘛。刘先生。
4: 我陪到你跑两圈，走，跑步走。兄弟们，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说不定的话，我们这身要等到解放军报上去的。
3: 拿个凳子坐了，哎，拿个坐
4: 了。我走着吧，你们。
5: 江师傅，没有心思。到，
6: 到中间来。
5: 过来，来来来，拢来，
3: 拢来，
5: 坐，
3: 来来来来，
5: 这个不可以，
7: 坐，
5: 你坐，
7: 坐
5: 坐到坐到坐到。
1: 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都看走眼了呀。我们班将来最有出息一个咋个？就是这个屁娃
8: 儿。
1: 徐楠，两年以后我们这人把军装脱了，他呢？他将来当连长、当营长、立战功，是不是？我看，哎，帅。等他以后啊，真有气，我们再回来看他，要不要的？
9: 要的。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起来。

0: 酒啊，卖没了。啊，你这样吧，回头我接了货呀，我让小梁给你送家去。啊，等着我。哎呀，谁？
1: 我呀。
0: 你吓死我了！你个臭小子，你，哎呀，怎么长这么高的呀？
1: 来来来。哎，我给你还有我姐夫带着好多东西呢，你看，你看看，还要给我姐夫的纯粮酒呢。
0: 哎呦，我给你拿去啊！
1: 我姐夫呢？
0: 进货去了，晚上再车回来。
1: 这太阳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变得我都不认识。
2: 你什么时候看看妈去？
1: 我们那司机不对，你要不你把妈叫出来，我给她带礼物。姐夫，姐夫，
3: 石头。紧赶慢赶的，还是赶回来了。
1: 啊，
3: 今年要是再不回来，你姐就到军营里去逮你。走吧，哎，回家吃饭。走。
4: 石头啊，你也这么大了，那该回就回吧。
3: 妈一提到你就哭，咱也没法劝。你呀，也别不爱听。
0: 进来吧。
3: 啊，
0: 妈，
3: 妈，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0: 啥？
3: 在外面冷，咱进去吧。你看，石头也回来了，部队临时通知的，我们也不知道。
5: 刘弟啊，说你春节前还去进货，我不放心，来看看。啊，
3: 进了一批，你看。
0: 真的是刚回来吗？我们这都还没吃饭呢，咱进屋吃火锅啊，走。
3: 妈，
1: 回来。
5: 回来了。
6: 进屋吧，明天我和石头回家看咱爸。

0: 石头来了。
1: 回来了。
2: 啊。
1: 石头回来了。
2: 石头是长这么高了。
3: 我跟刘殿来给您拜个年。

0: 快坐吧。
1: 来，哎，坐吧。
2: 跟妈聊聊天。哎，专门给您带的东西。
1: 好好。
2: 我和妈去厨房。
1: 哎哎，好。鞭炮
0: 哈、啊，哎，是他自己要来的，还是你让他来的？
3: 有人来了不就行了吗？你就别挑他理了。
0: 我挑他理，我怕他。
1: 哎，啊，石头跟我说，初二他就归队，这孩子长高了，也懂事了。他走的时候，替我送送他。

0: 这小店搞得干干净净的，真棒。哎
1: 呀，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给我写情书吗？
0: 哎，这
1: 啊，算了算了，不说了，还不好意思的了。
0: 哎呀，那。那是因为你漂亮。
1: 人不会一直漂亮的。
0: 逢过年我一回来，浑身不自在。我年初二我就先回去了。
1: 说的好像这一家欠你似的。

0: 哎，来了来了，徐涛。你们聊吗？我去看见去了。这里面有件毛衣，是给你们班长的；还有些吃的，就给站友们分分吧。有两件汗衫，是专门给你的；里面还有个包，是你爸的；里面有军功章、照片，都是那年我到四川去领回来的，放在柜子里那么多年，都没看过。 你不是想要吗？都给你。这些不打算留是吧？你都穿上军装了，长大了，将来我见着你爸，也好交代了。
1: 妈，我这些年在部队里边。我每一天我都特别想你。

0: 我跟他说你过节回来，他特别高兴，就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走了。
1: 妈，我们班长替我值班呢，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死皮赖脸一直赖在家里边不回去啊。
0: 我知道，你别以为穿上军装，一年半载不回来没什么事儿。将来你回来敲门，门里就没人了。
1: 说了什么话呀？明年过年啊，我尽量还回来，回来我只看您。
0: 行了行了，不说了，路上小心啊，走吧，走了。

谢了。

0: 来，我帮你。
1: 哎，哥，
0: 没事。
1: 你这豆腐块叠的可以啊。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西石。
1: 刘西石。
0: 梁波，秋姐，啊，山东人。
3: 你好。
0: 你好。
4: 这儿还有上海、
0: 云南、四川的。
1: 我来自西藏，李新磊。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1: 哎，兄弟，我这所有东西你随便拿，除了这不罢留了。
0: 好，
5: 百分之七都是摸鱼。我们连长跟我说，这铺盖卷打了一半就行，免得被淘汰了受什么麻烦。
1: 真的假的？
5: 谁知道呢？
6: 来，

0: 我姓陈，耳东陈，你们可以叫我陈教官。
1: 至于名字嘛，就不告诉你们了。
0: 反正你们大部分人会被淘汰，
1: 记住记不住，一个样。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2: 明白。
3: 学什么专业的？
4: 报，我叫李金磊，来自西藏。
3: 没问题，陈先生。以后问一句答一句。
4: 是。
3: 为什么学苏培茂专业？
4: 报，我是因为。
3: 你为什么？
4: 因为。
3: 因为五十个俯卧撑。
4: 是。
0: 你妈送你来的时候，哭鼻子了。
4: 报告陈教官，我妈没有送我来，是部队派车送我来的，我没有哭鼻子。
0: 那我怎么闻了一股奶腥味儿？
4: 报告陈教官，我没有奶腥味儿。
0: 为什么学苏培茂专业？

0: 喜欢。特战队是军队中的尖刀，搜排报是尖刀中的刀尖儿。知道什么叫搜排报专业吗？一名主排报手，永远冲在第一线，独自面对困难，独自解决问题，遇到障碍把它清除，遇到危险把它粉碎。一名排报员的容错率
1: 为零。
0: 解散。
2: 宝莲娜说的没错，他还给我留着铺呢。
3: 扎死他！
4: 石头你好，我是班长。发泳衣了，我给你领了一件，比去年只大一个号。怕你长身体，23了还要冲一下呢。侄儿说让你安心训练，啥子都不要想。
5: 石头，我们大家都很想你，想你回来，也想你不回来。
0: 坐下。
4: 把盒子打开。
0: 看到你们眼前的真和线了吧？给你们10秒钟时间，至少穿过6根针。预备，开始。

0: 首先呢，及格的举手，穿过五根的举手，三根的，两根的，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继续练。明天我来考核的时候，啊，10秒钟时间。最少穿过6根针，不然联系自己原来的部队，让他派车接你回去。
1: 练吧。

0: 吓死我了你！
1: 还有没唱完呢？

0: 每天你昨晚吐了2回啊？
1: 何止吐2回，出一夜虚汗。
0: 肯定的，就是吓着了。昨晚也没睡，昨晚吃的全吐了。农村老话讲，要丢了魂儿。不过我再找回来了。
1: 也丢了满门子魂，砍了一桶，你这叫丢了魂儿。哎，你哪来干这？
0: 跟你说了吗？每天早上帐门口都有一袋，有时候还有小鱼呢。
1: 哎，
2: 身体要警戒，吃不完饭。一会儿报仇，我直着追啊！

0: 哎，别跑了，别跑了，哎，哎，别跑了，哎，你跑什么呀？这附近有雷区。
1: 谢谢你这些天送的水果和甘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你要不要吃罐头？他就知道吃，他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话。
2: 那个，谢谢你，谢谢你们长期给我们送的那些水果。水果啊，他喜欢吃大妈妈妈啊。然后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负责在这一片山上那个
0: 挖雷，
2: 挖雷，砰，山上砰砰。
3: 你傻不傻？
1: 还是有点傻。
2: 你会说错话吗？
1: 啊，对了，你是哪的呀？没接到通知吗？我们这片山上正在排雷呢，不能上。
3: 我是下面那个寨子的。
1: 哪个寨子？
3: 官峰寨。啊，来这些，你们拿回去吃。
2: 不好意思，姑娘，我们不能收，这个我们没有钱给你们。
3: 你们把这片山弄干净了，明年我们就在这儿种甘蔗了。阿爸让我送上来，说算提前庆祝，不收钱。阿爸还想请你们去喝酒，但是我又不认识你们，张不了口。
2: 喝酒啊？
1: 喝酒，算了啊。那个以后别再送甘蔗了啊，最后一次，我们这是有纪律的。
2: 行，姑娘，我先送你下山吧。在我们部队没有撤出这里之前，这都是危险地带。走啊！
0: 到。
2: 这样，你把这些啊先拿着，这也算是人家姑娘一点心意。下回班车路过高峰寨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拿着两罐牛肉罐头。
0: 走。
2: 妈，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跛一跛的，我帮你。
3: 我本来也跑不快，你们要认真追早就追上我了。
2: 为什么呀？
3: 一直到这儿都被劫去了。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就在你们扎帐篷那个地方，我被炸过，好多年以前了。我爷爷眼睛瞎了，当时阿爸说这孩子养不活，后来把我送到县里去，给我安了一只，竟然又活过来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
1: 我一直锻炼，我从县里上完师范，回来给小孩子教书，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上山。
0: 这边山，我们就快爬完了。
1: 你就送我到这儿吧，后面的路我自己走。你有空可以到寨子里来玩，别让你吓到。
0: 为什么？
1: 我们这儿有个笑话，刮风寨缺腿，十个人只有九条腿。
0: 等等，我也没什么东西能给你吧，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回去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等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也回去转告孩子们，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我向你保证。拿着吧。
1: 我叫米娅，我会告诉他们。

0: 离开我的教室，去操场跑圈，不让你停不准停。
1: 是。

0: 因为毕竟这个地雷30年了，性能是很不稳定的，有可能说是我还没动它，只是稍微的震动，我走过去稍微震动一下，有可能它就爆了。但是有可能是我现在拆引信，突然它引信激发了，因为它里面可能生锈了，也没爆。所以说不能按照正规的，就是我们那个新性能地雷去完全去判定它，因为它现在是你也不清楚它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不爆，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去操作。
1: 耕牛跑到山上被炸的也是很多，对当地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0: 我们走了好多便民家里面，然后你平常可能看这些便民走路自如，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裤裹那个裤袖卷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真的是太惨。这个雷患，这广西跟云南这个边境的雷患，对老百姓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是基本上小腿就没了，基本上小腿没都是假肢，大部分都是假肢。然后有些就跟小孩儿都是假肢，我们当时看了之后，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说，必须经过这次第三次大会，必须把这个边境赔偿全部清除了，还给老百姓一个那个幸福安全的一个家园。
2: 急了嘞，是不是老陈发现出来跑步啊？不，躲我远点，
3: 差点吓死熊。
2: 我告诉你啊，
3: 对付他就一个办法，比他还凶。
2: 真的，听我的，没错啊。
4: 你说是陈教官？
5: 陈教官，
2: 行，看。
6: 雷电，
7: 下，
6: 雷电，
7: 是，
6: 我这人最公平，任打任罚选一样，将来谁能像刘希石同志一样把10根针都穿过去的？

看来可以在我的面前唱歌。明白了吗？荣华。

0: 不能掉，掉了全部重来。最后告诉我，你们的缸子里一共有多少颗豆子？啊，每个袋子我都数过，不要试图蒙我。做错了，重新做起。
1: 来来，咱踢球。
2: 你们小心点踢啊！
3: 欢迎兄弟，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干嘛呢你？是不是成心的？
5: 动吧你！
6: 你信了，信了。
7: 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8: 至少留个底，
9: 老总啊！
10: 否则我抽你！
2: 豆子，豆子！
11: 下！
2: 行了，
12: 哪有豆子？
13: 踢球，踢球，踢球！
14: 来来来
13: 来，
14: 踢球了，踢球了！
15: 豆子，
14: 豆子，
15: 早点，
14: 早
15: 点，
16: 就泡。
17: 你就这么怂？
0: 怂什么呀？教官发的任务。
17: 这可是怎
18: 么？班长，
17: 你这个学拆爆的，一个炸弹没见着呢，就被整个半死。最恨吃豆子，我这辈子就不想吃豆子了。
19: 回头找我玩去啊！
0: 他是个傻子，
17: 你是不是认识？
0: 现在，
17: 若华。
19: 比咱们高两届，也是搜排爆专业的，整个基地就他最嘚瑟，就是专业好，特别得宠，整个基地所有的老师就宠他一个。
20: 还有行，咱们练行，那脑子带跑的，咱们老不差。来，冲！
17: 往哪儿？哎呦！
21: 我不行了，又是豆子又是水，我摸豆浆吧。
22: 哎，你们信不信？我这都敷豆芽了，你看。
21: 先用右手，待会儿换左手啊。千万别睡着了，容易冻伤。
23: 给我一个冰袋。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疑虑，甚至是很愤怒。愤怒是个好东西，啊，可以让你学会冷静。一个排爆手，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那你可以改行干别的了。今天就下个决心，要么一次在坑里把数豆子的难关熬过去，要么永不上。上来的只有两种人：继续学习的，和准备回家的。还等什么呢？

0: 因为你那耳机的情况。
1: 送你了。
2: 拿着吧，我这还有一副呢。
0: 那行，给我再买一副，送你。
2: 我要那么多耳机干嘛？万一我被淘汰了，你就留着当纪念。我是真有点熬不住了呀。
0: 我也是。

0: 没见过你们这么蠢的班。如果在战场上听到一声炮响，你们就像呆头鹅一样，什么都忘了。那后面的部队在死多人？
1: 什么情况？

你们喜欢这种味道，大口呼吸，这就是你们的香水，你们的肥皂，你们的手指间、头发上都应该是这种味道。你们要想它了，闻不到会朝思暮想，大口。

筷子，是手的延长部分。啊，如果你还靠眼睛，才能夹准黄豆，这是不够的啊！现在，把眼睛闭上，用筷子头的杆子去夹，啊，一颗也不能落下，落下一颗，从头再来。 财报员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未来，你们的战场上面对的每一颗雷，不会像道具雷一样啊，干干净净的躺在那儿让你去拆，敌人会把它伪装起来，做成诱饵，下面埋八九颗雷，甚至十几颗雷啊。如果你强拆，哈哈，一睁眼一闭眼就回姥姥家啦。 我再重申一遍啊，完成不了的，现在就可以出来，基地会欢送你们的，哈哈哈，将来还可以跟儿子吹牛，说爸爸在特战基地，险些坚持过来，报告。

0: 报告，11777，清剿完毕。
1: 请联络了。
0: 三次。
1: 准确吗？
0: 筷子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粘住它。

0: 谢谢教官。报告。
1: 13113，清查完毕。
2: 报告，13895。
0: 报告，10929。
3: 报告，16616，清查完毕。
4: 报，12316，清查完毕。
5: 报告，
6: 13798，报告完毕。
7: 13796，
8: 清查完毕。
9: 报告，13676，清查完毕。
10: 报告，
11: 13676，
10: 清
12: 查完毕。集合。各位，下一个枪。
13: Come!

晚一点，我给劳旋第一工程旅，晚上6点，部队要发起总攻，面对整整一面高地的雷区。6点之前，必须排得干干净净。我那时候就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反正班长回来说。 徐总指挥，亲自打电话过问过，知道把任务派给我们二连，非常放心。我们应国的二连，是红军时期传下来的老连队。下午4点半。

下雨了，天黑的跟锅盖一样。6点总攻，一分一秒不能耽误。连长，带头滚雷区，大伙嗷嗷叫，跟在后边滚。等我醒来的时候。 天亮了，二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是硬骨头二连。今天你们辛苦了。

那姑娘跟我说，这寨子里头是个人救到的，这把我也是救。我让他跟那些孩子们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断腿了。说完这话，我感觉我这魂儿啊，自己就回来了。

0: 我这个搞完了啊，去下一颗了。
1: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式的履带式机器人啊，有一个镜头，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送画面。除了主拍抱手之外，后面的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哎，这个机械臂啊。咱们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爬楼梯嘛，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拍抱手的生命。1972年，一个聪明的英国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当然，它在现代的战场上作用更大，像伊拉克的街头炸弹，那拆弹机器人可以帮助拍抱手。拆去伪装，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哎，我还见过一个英国佬用这个东西拿着刀叉切牛排。
2: 这挺像，
3: 特别牛，
2: 切牛排，
4: 意思啊？
1: 怎么样吃的？
5: 好吃，
1: 是吗？吃完了吗？
5: 完了。
1: 好，那就恭喜你们。这辈子最好吃的西红柿，啊，吃完了，啊。

这堂课呢，哎，非常简单。来，给我一个。就是啊，把这个西红柿从这儿拿回去。只要西红柿不被捏爆，就算过关。当然有个前提啊，如果西红柿捏爆了，你得给我吃进去。

0: 我现在打的都是西红柿花，都快顶到头上了。
1: 老陈英明，我让你不吃西红柿。

指导员，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了，直到今天才腾出手来给你们回信。

0: 我在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班已经被淘汰了一半的人。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打靶、格斗、包围、突袭，还有渗透。所有这些特战技术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只是特战队伍里负责排爆的一员而已，是尖刀上的刀尖。
1: 又倒一个，
2: 不说
1: 哎呀，
0: 学习了那么久了，我总算见到我自己迷恋的排爆服了。穿上它的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自己可以携带全套装备奔跑400米，冲刺60米，
3: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0: 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课，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3: 再请一位同学上来写出甲烷爆炸的化学方程式，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不同。

0: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1: 刘诗诗留下，去单人解散。

0: 看我，别看分儿，这分也是你蒙的吧？啊，嗯 ，C 都画不圆，我再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再给我拿这个分回来，一脚把你踢回去。
1: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旷课，被我妈妈，还有她家的那个司机打。我现在想想，他们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有点道理的。班长，我真有点熬不下去了，我很矛盾。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2: 来来来，过来过来，小眼儿，我们洗。
3: 小子，你和我们不一样啊！黑山基地是你的战场，你不能当逃兵啊！我这次通知你，经过我们全班统一思想以后，明天就把你的服让出去。
4: 啊啊！哪个和你同意的思想的？老子同意可不同意？哎，
5: 不如人班长，我跟你说，石头还没有回来呢。啊！
3: 老子同意就同意了。这种事情搞啥子民主啊？啊！让出去，必须让出去！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反正没人那么接，就往前冲了，晓得没有？
6: 小石头，我真的决定把你的床铺让出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你，是我们想你展翅高飞。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二班全体同志，敬礼。

岛方向去刀锋广天店雷馆，去这三秒前，然后看这三秒去这三秒开始那边是那个包含刀锋广天店那边是天津市场

你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你们玩儿，玩儿！

0: 想问，我没读过高中，化学特别糟糕。郝教官，您能不能撤掉业余时间，你们好补补课？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
1: 你说你连高中都没有读过，难道让我从化学元素表给你补齐啊？你学不过来的，没有基础是做不到的。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想
0: 什么我呀、啊、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报告，我就是想送你点礼物，但是不知道送什么。电视剧里面都是送花。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0: 你知不知道在井底之蛙是要罚款的？
1: 我给那个园艺工人留200块钱呢，不信，你去问他。你把花拿上，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他手里有个电锯，哎，拿。
0: 每天下午2点，我会在图书馆。你要没课的话，可以来找我。

0: 我把话说在前面，我只管教，不懂的你马上就问。我第二天会考前一天所学的内容。如果你答错一道题，就证明你不认真，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进行下去。
1: 哎，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2: 物理性质，无色，有刺鼻性气味，有毒气体，遇水易溶。化学性质，遇水反应后生成亚硫酸，同时还可以跟烧碱溶液产生反应，生成盐和水。
1: 碳酸氢钠具体作用。
2: 碳酸氢钠作为食品工业的发酵剂，还有碳酸饮料里面的发生剂，还有羊毛的洗涤剂。
1: 继续。
2: 那个泡沫灭火剂。
1: 继续。
2: 食品工业的把输送剂。

0: 侯教官，我们马上要开始专业考试了，我们呀和前两届的学员对抗，您要有空，一定过来看。
1: 为什么？
0: 陈教官说让我们打散了组合，他们推举我做小组长。
1: 带兵了？
0: 嘿，没有没有没有。
1: 哎，这次大比武是可以请亲属过来看的，你爸妈来吗？真的吗？ 真的，军队在改革嘛。以前特战基地是严密封锁的，外人进不来，而且在这儿的学员也都有纪律，不允许暴露这里的位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部队认为啊，应该让你们军属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学什么。就是不知道我妈过不过得来。 以前基地可是从来不对外开放的啊，这次机会很难得。到时候你也可以请你的同学啊、朋友啊一起过来看，毕竟第一次当组长嘛，啊。

0: 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跟我和妈吓一跳。
1: 部队里头允许有军事比赛，这要是观摩。
2: 你姐说呀，她给部队上打了好几回电话，说你调到那个特战什么那个部门去了，其他都保密，在那儿学什么呀？
1: 保密嘛，明天啊，你去看看比赛，看比赛你就知道了。哎，
2: 走吧。
1: 我先带你去招待所，部队啊，明天才开放。
2: 行行行，走。
1: 在这学什么呀？弄得神神秘秘的。哎，我这个阿姨啊，学做排爆的人，将来那是能当主排爆手的。
2: 主排爆手是干嘛的？
1: 拆炸弹、挖地雷，还有那个战车所有那些易燃易爆的那些东西。 都是我的专业范畴，你是不是疯了你？你学什么不好啊？啊，你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不是？
3: 行了啊，刘弟，你小声，这是一门专业。
2: 那是炸弹。
1: 那我还是战士呢，我总有一天我要拿着枪杆子上战场打仗，你怎么不说呢？部队总得有工兵吧？啊，我就是工兵，我干的就是这个。我总不能拿着枪管子那些战士们踏着雷沟去打仗吧？我说你怎么这点觉悟你都没有呢？

0: 行，行，
1: 你闹腾个什么劲儿？到底怎么了嘛？
2: 咱们家有一个烈士已经够了。
0: 我是学这个的，而且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我不想放弃。我喜欢这个。
3: 上擂场之前，我们有个集训，集训大概两三个月。
4: 技能要求包括专业知识这一块会非常严格，这个会导致淘汰率会比较高。
3: 我们当时原则就是主动，然后自愿，谁想参加报名，你可以过来我们集训队，我们集训你。因为虽然说你不懂，但是我可以帮你培训的，你什么都懂。
5: 当时有300多人，300左右，去报名
3: 参加这个扫雷行动。虽然说比较危险。然后也是个参战行动，但是大家都很积极报名。
5: 但是我们层层筛选，筛选过后还剩下90多个人。
6: 穿着军装，你是个军人，你要听从指挥。然后我说我不是听从指挥，我是个人自愿报名争取去的。
3: 防护服的话，因为我们在排雷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手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戴手套，因为它要保持两个手的敏感性。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雷炸引爆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两个手没了，因为它地雷爆炸的话，它是两方面伤害，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弹片，一般都是用冲击波伤害。防护服只能防弹片，但是冲击波的话，基本上因为行内话就是给你留句全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艺著佳作，文化惠民润锦城；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口袋公园游人多，方寸之间见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盛大启幕。在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两部原创文艺精品《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对锦州近年来深耕群众文化、打磨文艺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锦州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过去一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挖掘锦州文化资源，聚焦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复排打磨传统评剧《双罗山》、京剧《玉后龙袍》及舞剧《石榴正红》，部分优秀篇章选段参加各类省市级演出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石榴正红还成功入选2026到2027辽宁省重点文艺创作选项目录，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亮相全省新时代廉洁文化文艺作品展演。围绕重大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创排歌曲歌舞《奔赴山海》《前程似锦》、京剧情景表演等节目获好评，扎实推进理论研究，举办独特文化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主题座谈会，全年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1项、省市级奖项28项，形成一批立足锦州实践、具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锦州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精心打造一团一品公益惠民演出，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演出，承办国家级、省级大型文艺演出，以高水平舞台艺术作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高效利用场馆资源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充分利用各场馆资源优势，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非遗传承基地、文化艺术中心展厅、老兵展馆等场馆全年免费开放，服务群众超110万余人次，全面开展艺术公益培训与辅导，群星大课堂公益培训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读者活动，大力推进阅读推广，引领少年儿童爱上阅读。
0: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1: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1: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3: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80、90岁，还有90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4: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10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1: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 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5: 咱们什么情况下会启用教营制度？都具体有些什么措施呢？
6: 遇重大天气过程时，及时开展省市县三级会商，根据会商结论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启动教应流程。气象台立刻报告局领导，气象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同时教应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等。
1: 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8月31号，黑山县举行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通车仪式。新工业大街东线高速畅联路工程是完善黑山县城区路网格局、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道路总长2.23公里，宽2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为新工业大街中线，终点为南部快速干道，进而连接台黑高速黑山站出入口，是衔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重要交通纽带。项目建设中同步实施各类配套工程，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线高标准铺设13400平方米人行道，并完善全域管网体系，分别铺设供水管网2.49公里、雨水管网2.43公里、污水管网2.68公里，实现雨污分流、供水通畅，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生态治理能力。同时完成126盏路灯安装及配套设施建设，计划11月15日前完成846棵行道树栽植工作，实现道路通行、市政保障、量化美化、生态提质一体化提升。通车后彻底打通黑山县对外联通的关键通道，实现高速出入口与城区路网高效衔接，便利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为县域工业发展、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日前，易县举办民营企业职工篮球赛，赛事以聚力民营经济、共筑县域发展为主题，把体育竞技与企业交流相融，提振全县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来自易县的13支企业商户代表队同台参赛，大家在攻防对抗中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易县民营企业职工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7: 体育强则精神强，事业兴则国力兴。篮球赛场既是挥洒汗水、切磋球技的竞技场，更是我们民营企业之间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凝聚力量的平台。
8: 我是县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企业，也是五金商城球队队员。我们这次队伍是两家企业联合组建的。我今年已经65岁，

0: 能够站在本次篮球赛赛场，我心里特别高兴，也倍感珍惜。
1: 非常荣幸陵水湾代表队夺得本次工商联篮球赛冠军，这份荣誉属于我们全队每一位队员。感谢工商联精心组织赛事，感谢裁判的公正持裁，感谢对手的奋力比拼。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的拼搏协作的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2: 此次篮球赛搭建起易县民营企业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以体育为纽带拉近企业距离，凝聚起民营经济发展合力。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民营企业文化生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又是一年开学季，大学校园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4: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知识。
5: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4: 民警结合高校高发受骗案例，切实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6: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实现力量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立足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除高铁动车外，飞机也成为我市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旅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除本市旅客之外，辽西周边多地群众选择到此乘机出行，中转服务提档升级，航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为辽西经济社会发展搭建高效空中通道。夜幕降临，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一曲欢快的广场舞，一场汇演拉开帷幕。近日，经开区娘娘宫街道举办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第二军修服务管理所第三服务管理站原创歌曲《三战军修和谐家园》在网络走红，悠扬的旋律、温暖的歌词，生动勾勒出站内140余名军修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晚年图景。近年来，该服务站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军修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军修干部获得感、归属感与幸福感。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强力推进质改数转步伐，自主搭建肉禽全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传统食品加工行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朝阳方案，成功入选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
1: 为高效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设立 CIO 岗位，组建 IT 团队和30余人的研发团队，重点聚焦四大场景，深度植入 AI 技术。目前已接入566台工业设备，数字化设备比例达98%，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与设备联网率均达96%。配合千兆宽带与 5G 网络，实现车间 4G 全覆盖，核心生产区 5G 全覆盖，为数据高效流转筑牢数字底座。 AI 技术的深度植入一举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孤岛，彻底打通了养殖计划、基础孵化、饲料生产、屠宰加工、订单销售全链条数据流，构建起业材一体化的数字化协同机制，订单交付缩短23%，水耗降低70%，单线年结费超300万元。
2: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大力推进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引入荷兰进口先进白羽肉鸡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设备，搭建集宰杀、脱羽、掏膛分割于一体的智能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线链速可达15000只每小时，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63%。
1: 质改数转为企业带来的巨大变化，既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车间里。2023年至2025年的短短3年间，北票宏发的主营业务收入就增长了10%，运营成本持续下降，原料损耗下来7%。从单环节改造到全链条协同，北票宏发通过深耕质改数转，为传统食品加工行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朝阳方案。
0: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沿链，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3: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

0: 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万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6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 14.38 万空方，先后获评第6批、第9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及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行程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与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2: 记者在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3: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2: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4: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的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2: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1: 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向海州区所辖社区投放社保服务自助机，前移服务阵地，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在西花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崭新的社保服务自助机已正式投入使用。自助终端设备集成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可办理个人权益记录查询、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挂失等业务。群众刷身份证或社保卡完成人脸识别即可操作，界面简洁直观，方便老年人快速上手。
6: 就我自个儿使这个老年机，是原始老年机，就使这个认证，我都现在认证不好，所以有这个呢，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往那一坐是吧？往那一坐就是身份证往一放，就完了。这样呢就方便多了。我这随便遛弯就搁这转一圈，路过这儿，那就我就把这事就办了。
5: 针对部分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年群众，社区乡镇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帮办引导服务，手把手协助群众完成业务办理。
7: 社保自助机投放之后，极大减轻群众办事负担，不少周边居民过来办理待遇资格认证，查询个人社保缴费权益记录，遇到操作疑问，我们现场做好引导帮助，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业务就近办理。
8: 为了方便百姓就近办理社保业务，

0: 尤其是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不太方便的问题。我们这次全市首批投放40台社保便民自助服务设备到乡镇社区，就是坚持便民利民导向，让社保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办、自助办，线上服务与线下自助服务互为补充，做到服务有速度，民生有温度。
1: 近日，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辽宁赛区暨传统武术交流赛在葫芦岛市开赛。
2: 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34支队伍、1707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文艺表演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展示了传统武术非遗魅力。通背拳非遗节目《降龙斩旗》通背雄风率先登场。齐家五行通背拳非遗传承人林仁明率弟子带来通背刀表演，太极拳名家与少年选手联袂登台，争武相融，刚柔并济，展现葫芦岛古筝太极岛文化名片。太极功夫扇行云流水，将太极沉稳与扇术灵动融为一体。随后各路武术名家轮番亮相，少林八环刀、八卦掌、形意拳、苗刀、少林枪、武当剑等各派经典拳种器械轮番上演，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深厚底蕴。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助力葫芦岛市文体事业融合发展，让传统武术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时代光彩。
3: 这次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是时隔22年在葫芦岛市举办的又一次全国性武术大赛，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们组织了4支机关、19支代表队的247名选手参加比赛，是全部2000多名参赛选手中规模最大的团队，就是希望以品牌赛事为抓手，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文理体商深度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我们的机关动力。
4: 百人五星太极拳方队，我们展示的是本组自主品牌的太极拳，对于太极拳文化的进一步推动，贡献我们葫芦岛职工的力量。
1: 日前，2026逐梦少年薛峰杯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邀请赛在阜新萨羽一号羽毛球馆落幕，来自辽宁12个地市及北京、长春、通辽等地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了比赛。
5: 赛事设 U8 至 U17 男单、女单及 U12 至 U17 男双、女双、混双共14个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竞技场上，高远球划出利落弧线，往前截击，尽显灵动身姿。扣杀之间迸发少年意气。经过一天激烈角逐，阜新至青少年选手在多个组别中斩获佳绩，收获 U12-13 男双冠军、 U12-13 混双亚军及多项季军，展现出扎实的梯队基础与蓬勃的后备力量。
6: 来阜新比赛呢，组委会把我们的餐饮还有住宿条件都安排得非常好，都有考虑到。然后呢，我们比赛这个场馆自身条件也很好，灯光以及场地我觉得都非常良好。然后呢，包括在这里比赛的人也特别多，我觉得这种参与的感觉非常好。
7: 我感受到了阜新人的热情，我想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且这里的场馆非常的好，让我非常的满意，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5: 此次邀请赛不仅是技艺的较量，更是城市间友谊的桥梁。赛事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有效推动了羽毛球运动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夯实了后备人才基础，也为阜新盘活文体资源、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8: 赛事的举办丰富了阜新市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助力我市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基层红色文化底蕴，锦州市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辖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绘就出老友。

0: 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缤纷文化图景。
1: 走进北美社区红色剧组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负责人正带领队员们有序开展节目排练，民乐队琴声悠扬，舞蹈演员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纺车等老物件不仅氛围感十足，生动还原年代风貌。
2: 以前我们的闲暇生活非常简单，加入剧组之后，不仅交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演绎红色故事，内心也很受触动，业余生活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1: 队员们精神饱满，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沉浸式表演，以真情的演绎致敬红色岁月，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我们社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联动北美红色剧组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剧组自主提供活动场地，社区做好对接协调宣传组织工作，引导辖区居民参与进来，依托红色剧组的特色优势开展红色剧目排练、小型展演等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居民身边。
1: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既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沈阳辽中区新民市调研时强调，抢抓机遇，担当实干，善作善成，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对外开放等领域“十五五”规划。
0: 省政协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持续赋能我省治改数转加速突破，新一届盛会如期而至，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
0: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晚开幕，在现场感受这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1: 吉利甲醇新能源汽车量产下线，纯享上路，记者带您抢先体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辽中区新民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辽中区正在依托沈阳综合保税区辽中园区，推动平台通道产业协同发展。许昆林来到沈阳民和欧叶艾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查看动力电池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耕保税加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要求辽中区用好

0: 各种机遇和优势，加快推进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拓展保税加业态，塑造发展新动能。在表面经视产业园，许昆林实地查看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叮嘱入驻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引入先进工艺，实现清洁生产。他强调，产业园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完善环保设施，强化监测监控，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优质项目，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辽中区是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许昆林深入辽寨牧村养殖基地，查看规模化、规范化养殖改造成效，详细了解粪污收储运用综合治理体系运行情况，同正在银行服务点办理贷款业务的养殖户交流。他指出，要全面提升绿色养殖水平，抓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拉长产业链条，更好提质增效。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余家台村，许昆林仔细了解发展变化，查看村容村貌，走进村办企业和便民服务大厅，与大家互动交流，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产业项目和收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新民市是我省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许昆林来到十月稻田农业产业园，查看生产车间，了解加工工艺和产销规模，希望企业强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路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辽宁盼盼食品有限公司，他仔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联农带农机制，鼓励企业深耕食品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随后，许昆林到西溪湖湿地查看湿地风雨管理和缓冲区水稻种植，听取统筹规划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情况。他指出，新民市要锚定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巩固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着力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让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留给农民。许昆林来到新民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查看不动产、公证、公安等服务专区，详细询问办事流程、实现了解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和实际运行情况。他强调，营商环境的竞争本质上是服务质效的竞争，要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立场思考，广泛收集反馈评价，持续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覆盖范围，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强化数字赋能增效，推动从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跑升级。调研期间，许昆林详细了解两地暴雨洪涝灾后重建情况，实地查看蒲河干流团结大闸，听取周边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规划。他还来到新民市辽河大街排水工程施工现场，查看雨污分流管网铺设，了解城区排水管网改造规划和建设进度。许昆林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近年来防汛抗旱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隐患，针对雨带北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全域系统谋划实施工程项目，科学确定设防标准，加快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要结合现代化水网建设，系统治理大中小河流，抓实水库堤防除险加固，河道修复整治，提高防洪安全保障能力。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改造升级地下管网，综合治理积水点、溢涝区，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进灌区建设改造，完善从水源到田间的灌排工程体系，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本台报道。
1: 9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对外开放。

0: 规划，研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建辽宁种业实验室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充分发挥辽宁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作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优化开放布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等方面对接协作，拓展国内区域合作，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外贸稳量提质。要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推进更多优质外资项目落地。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促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协同发展，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高标准办好中国辽洽会等经贸活动，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要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医院、学校、养老设施等布局，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发展志愿服务，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会议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国家粮食安全。要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充分借鉴辽宁实验室建设成熟经验，健全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确保实验室高质量运行。要全面融入国家种业创新体系，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围绕产业需求凝练科研攻关项目，着力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再辽转化应用。会议审议了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8号，省政协以完善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情况。吴松、郑旭、王峰、蒋立新、马来东、张子东、江岩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筑牢公共文化设施硬支撑，提升文旅体商融合软实力，提升我省科技场馆建设水平，筑牢根基，补齐短板，做强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基本盘，推动我省博物馆高水平建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打造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加强对优质文化企业金融支持，活用体育场馆，推动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在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中，要把准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正确方向，统筹推进文旅体基础设施硬环境提质与软环境升级，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在繁荣文化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打破部门壁垒，支持鼓励创新，统筹政府企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从单行业布局向跨领域系统谋划转变。周波强调，要以需求为牵引，提升文旅体基础设施品质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推进重要城市、重点景区互联互通，积极推进惠民便民文旅体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升级，加强城乡联动。

0: 加快补齐乡村文旅体基础设施短板。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目标任务积极履职，以小切口做好协商议政大文章，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体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辽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自永久落户沈阳以来，持续释放产业催化效应，带动我省治改数转加速推进。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城三鱼泵业建成了国内泵业首个全流程数字化高端制造基地，一台精密水泵顺利下线，全程仅需10秒。
3: 我们每年大概以5%资金去投入到我们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去，我们大约现在人效能降低15%左右，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大约提升40%。
2: 2019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辽宁。七年来，管理层多次参会取经，紧跟行业发展风向，加速从依赖人工的生产模式迈向全流程自动化。如今，企业正尝试将大模型嵌入生产流程。
4: 通过它一些大数据这些收集，包括我们产品的模型，包括市场的分析，厂内的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在学习在试用。
2: 今年我省连续出台治改数转系列政策支持，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为制造业企业治改数转提供全流程的服务。
5: 从这个免费诊断，到项目的贴息贷款，到试点城市的培育，到人工智能基金的应用，包括人才和其他方面的支撑，我们都提供了专项政策。
2: 如今，辽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家。就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发布，为行业建立了先进的模型底座。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再次汇聚行业精英，前沿技术和行业应用将带给辽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本台报道。今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拉开帷幕，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聚焦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商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其中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场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治改数转战略签约。冶金矿山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交流。 AI 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与 AI 技术协同。工业母机座谈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短板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就技术落地、产业集群培育、产研协同创新等课题展开交流，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思路与实践方案。本台报道。9月7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沈阳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开班式并授课。会议强调，要始终把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不断增强学习主动性、自觉性、长期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时刻牢记人民公仆身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检察院检察长、武警辽宁省总队司令员出席开班式。本台报道。
0: 9月8号，2026年“一法同行，兴辽治宁”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辽宁沈阳启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活动并致辞。期间还举行了辽宁网络法治普法先锋队员聘用仪式、辽宁阳光普法志愿者队伍授旗宣誓仪式，并集中发布了《知易行法》辽小

0: 司、疗法护垒三个省级网络普法品牌。
1: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让这个网络法治的理念浸润民心，以云端接力的方式，让数字时代的普法方式更加的创新和得到升级。
0: 本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晚在本溪市开幕，跟随记者去本溪看一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3: 这里是本溪体育馆，现在是晚上6:30，那参加开幕式的代表团演员们已经在后台做准备了。那这场盛会呢，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狩猎、秋千、珍珠球。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好奇了？这些项目到底怎么比？
4: 我们五个人共同拿着一个2米长的一个杆子，然后有四个人是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倒着跑，注重于团队合作，我们节奏必须要一致的。
5: 狩猎这个项目起源于古代的时候去打猎，然后呢打来的猎物要扔到同伴的筐里，狩猎课也是我们师专的特色体育课程之一，目标必须是冲击冠军。
3: 这个像是蒙古族的动作。
6: 对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拿分点就是展现出各民族的一些舞蹈特色，我们付出的努力也很多，争取拿到好的一个名次。
7: 晚上7点，开幕式正式开始。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场内各代表团入场时带来的助停表演，那每一个城市呢都会带来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节目表演，这也让我感受到这一次的运动会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聚会。
8: 56个民族汇聚在这里的时候，我切身的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见证了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为了一件事情共同努力。
9: 这次比赛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让更多人了解少数民族的项目。
7: 今天起，辽宁15个代表团将在5个比赛日完成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及3位表演项目的角逐。
10: 准备的比较充分，努力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得第一。
11: 我觉得以体育为纽带，拉近我们各族同胞的距离，我觉得才是本次比赛最有价值的意义。
7: 本台报道。
12: 本周六东北超淘汰赛，大连队将在梭鱼湾主场迎战延边队。今天下午，延边队已经顺利抵达大连。
13: 这里是大连火车站的一站台，东北超的延边队刚刚乘坐着高80284列车到达了大连。那在半决赛首回合的对话当中呢，大连队是1-2落后，所以说这给球队在本周六的主场作战带来了背水一战的压力。但是比积分板上的数字更动人的是跨越山海的足球情谊。延边队的顺利到达不仅拉开了两支球队在本周的对话序幕，同时也续写了大连足球城与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情谊。
14: 心理上、比赛状态上还有训练的状态上应该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定会全力以赴，
15: 希望在客场给大家所有球迷们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6: 每个人都期待着在这种受关注的舞台当中去展示自我，提前几天来到大连，提前适应一下城市啊、环境啊，也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吧。
0: 为迎接延边队，曾经亮相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国乐客民乐团奏响了欢迎曲，大连市准备了暖心的欢迎仪式，并为球队送上海产品大礼包等伴手礼。
17: 我们特意也为球队啊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作为东道主呢，将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和足球嘉年华等方面的工作，为两支球队能够精彩对决创造良好的条件。
0: 本台报道。
2: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生产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实现量产下线，这款电、甲醇、汽油混动的车型引发了热烈讨论。高寒天能不能开？甲醇在哪儿能加？用起来省不省钱？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工厂进行探访。
18: 我现在来到的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那这里也是整个东北的首个甲醇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半年前，这里还是一间空置的厂房，3个月改造完，这里每3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那大家很关心的呢是冬天零下20-30度它到底行不行，那其实甲醇的冰点是零下的97.6度，而它零下的40度发动机就能

0: 正常的启动，那车好不好咱们开一圈才知道，走。刚才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个车的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底盘非常稳，而且起步也很轻快。那么这台车的百公里纯耗不到8升，也就是说换算下来每公里也就2毛钱左右，而且可纯可油可电，再也不用担心出远门的续航焦虑了。吉利、来、地通、桥路明等十几家供应商也跟着落地沈阳，而本地一批传统零部件企业也跟着改造升级，从车身到底盘再到内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咱们沈阳本地就能产，整车本地配套率预计能超过40%，年产能20万辆。那最后呢，告诉大家点实在的，4亿的购车补贴，车价直接补10%，不限户籍，也不限上牌地。那目前呢，全市已经投运了21座甲醇加注站，年底前达到50座，全省呢建成100座。那从造得出到买得起，再到加得上，甲醇车这条新赛道，沈阳跑起来了。本台报道。
1: 一带一路友谊国际消化内镜学院沈阳站今天启动，来自7个国家的海外医师参加活动，集中展现了我国消化内镜领域10年自主创新的发展成果。活动自2016年发起以来，已覆盖辐射30余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培养海外消化内镜专业人才200余名。
2: 了解更多中国先进的专业的消化内镜技术，这也正是我的工作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我觉得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内镜治疗水平。
1: 盛京医院孙思宇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套超声内镜系统，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具备超声内镜自主制造能力的国家。
3: 伴随着我们的先进技术开发的这些相应的高端的医疗设备和器材，也能够同我们的技术、同我们的指南、同我们的人才培养一道输出到这些国家。
1: 本台报道。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2026年度开学季专场活动，为全省高校师生提供身份证、车驾管、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事项一站式办结服务，并开展安全防范、禁毒防毒、防电信诈骗等法制宣讲。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

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1: 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

0: 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

0: 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

0: 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

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

0: 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18.4%。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

0: 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

0: 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几盏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人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长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赴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1日3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制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市争天彩。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集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6: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

0: 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三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六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2: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3: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皮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4: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2: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5: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

0: 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9月8号的12点到9月8号的8点，那么全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9号8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就是今天白天，就是这样的天气了啊，跟昨天一样。那么从夜里到明天，转为晴天了，北风也变成南风了，会有一个小的回归。然后呢，上次我们说到了本周的天气状况，大多数时间都像现在这样，凉爽，但是呢，体感甚至有一些冷。未来几天大家因为接触的多了，适应性强了，所以就不觉得例外了。但是昨天是个例外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
0: 喂。
1: 志峰，你好。
2: 哎，你好。
0: 高女士。
2: 啊，对。
0: 哎，请讲。
2: 啊，那个，因为我上周给咱们打了电话，反映过我家这边就是南门外里207号楼供暖改造没有实施的这个事儿。然后我给咱们打电话的第二天施工就已经施工了。所以就是给咱们打电话反馈一下，然后表达一下感谢。
0: 已经进场施工了，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第一，这件事情本不算什么，因为在我们日常啊受理的诉求当中啊，接触过。重要的就是你给我们留下自身的印象，雄辩的口才，然后呢，非常善于说理。因此呢，上一次跟这个社区南门社区啊，跟这个刘书记沟通的时候啊，讲的既讲了自身的关切，同时呢，显得有理有据，所以那段精彩的对白记忆犹新。好在呢，这个事情解决掉了。当时是说，在你们两栋楼背靠背的这个中间的位置呢，是一个封闭的停车场地，归属于个人，对吧？
2: 对，
0: 权属。那么就是因为产权是私。

0: 有财产，所以呢，人家不太愿意把这个停车场地啊，那个混凝土的地面给破坏了，因此呢，这个工程啊，供暖管线改造工程到此为止就停下来了，所以呢，两边楼这个居民们担心，那么这高女士呢，代表了众多邻里的这种关切啊，打来电话向直播12345进行咨询，甚至是诉求。这种
1: 对。
0: 情况下呢，我们适时的联系了古塔区，这个古塔区现在叫什么？南街街道还是古城街道？应该
1: 古
0: 是
1: 城
0: 啊，
1: 街道，
0: 南街北
1: 南
0: 街
1: 社
0: 合并了，
1: 区。
0: 叫古城街道，联系了古城街道这个南门社区刘书记啊，直接回应了这个诉求人高女士的这种关切，当时就出乎我们意料的那种表态啊，就说大致意思就是高女士和您的邻居们请放心，这个地方由我们社区来协调，一定不会耽误今冬供暖，大致意思啊如此。然后呢，刚才您提到了，在表达诉求的第二天呢，就施工人员就已经进场了，所以这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啊，证明呢，大家这种忧虑不存在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想知道这个事情，什么原因促成的这个，这么快就把这问题悬而未决的，大家一致担心的，把它给解决掉了。来，晶晶，咱们再接一路电话啊。
1: 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古塔区南门社区刘书记的电话。
0: 刘书记，
1: 哎，哎，你好。
0: 你好，我
1: 哇，
0: 们
1: 这
0: 除
1: 么
0: 了问
1: 成
0: 候您
1: 功。
0: 之外，应该替这个居住在南门外里吧，
1: 对，
0: 这个
1: 南门
0: 当
1: 外
0: 地的
1: 里。
0: 群众啊，就是那两栋楼的这个居民们，代表他们向南门社区、向刘书记表达这种谢意。刚才
1: 啊，
0: 诉
1: 应
0: 求人
1: 该
0: 讲
1: 的。
0: 了，在反映情况的第二天，施工人员就已经进场了，速度雷厉风行，而且呢，这个进场就让大家看到亮了。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经历了什么，做了哪些事？
1: 你好。其实这个工作吧，我们社区呢一直在做，一直在协调。就是说，居民有之前想担心的说，怕今冬供暖会受到影响，就是怕那个今年可能改造不到咱们那个南门外里207号楼。但是居民担心呢，可能是我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但是我们这个社区呢一直在做这个协调这个工作。所以说呢，就是前期呢，可能是有一些小困难吧，不能说没啊，有一些小困难。但是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这个中间那个协调和沟通，包括上级部门和下边的一些这个施工方各方面的协调吧，然后最后达成一致，然后就是尽快的给咱们这个207号楼这个供暖问题解决了。
0: 这里边呢，毕竟涉及到，如果呢这两栋楼之间就是背靠背那个区域呀、啊，那个停车场地如果要是共有的，就属于这个当地的这个业主共同所有的，这还好办。但关键就是问题难办就是在于啊，这个停车场，权属是人家的私有产权，对吧？这样一来沟通起来呀、啊，多有不便，因为这件事情才导致后来的这个诉求人表达的这种关切。如果没有了这个那个阻拦也好，或者不情愿也好，这个事情就顺理成章往前推进就是了。但恰恰出现了这个梗阻，那么好在呢，这个社区啊积极做工作，南门社区积极做工作，把这个事情迎刃而解。这里边有多少难处，只有经历了这个沟通、谈判、商洽，经历这个环节的人才清楚。比如说这个社区刘书记，其他人呢，甚至说这两栋楼的群众啊，都无从知晓。因此，我们就讲了这个社区就是这个基层工作不好做，能有像这件事情这样，迎刃而解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其实应该感谢古城街道南门社区啊，感谢刘书记，和这个一般人为当地 这个南门外里多少？那挺大的楼号，207号楼啊。
1: 207号。
0: 为这几栋楼，至少这2栋楼，甚至说外延的话，周边区域的这个居民，今冬供暖有一个质的飞跃，做了这么大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对此呢给予谢意，代表这个当地的群众表达这番谢意。事实上也想呢，给那位这个拥有停车场产权的那位这个业主啊，能够通情达理的对这件事情亮起了绿灯，给予放行，在这儿呢也顺治我们的敬重。之所以这样讲呢，就是当大家把这个事情最后呢，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呢都能拧成一股绳，向一个目标去奋进的时候，这个事情就都好办了，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也就是今天呢，那个诉求人高女士第二次把电话接进来之后呢，充满这个欣喜的表达了这种感情。就是这问题第二天就得以解决了，特意呢向这个社区、向刘书记，当然也向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表达了这种谢意。好，一个圆满的结局，到此为止。高女士，您还有什么？这个刘书记电话接进来了，还有什么需要交流的没有？
1: 啊，不用了，就感谢社区吧。
0: 好，刘书记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1: 我要说的就是居民的事儿。我们社区呢，作为我们基层那个党组织也好，是我们就是居民的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是我们息息相关的。没有小事在我们社区眼里，就是所有居民的事儿都是我们需要极难解决的大事。就
0: 是
1: 是居民也请居民们放心。我们社区党委、党组织，包括居委会对居民的提出的诉求，在我们能力解范围内能解决的，我们肯定尽全力去维护居民的利益，去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
0: 说
1: 我
0: 得
1: 要
0: 好，
1: 说的就这些，这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的本职工作。也不用需要说居民对我们有什么过多的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啊，这个社区，这个，党委也好，党总支也好，还有这个社区居委会，没有权，没有任何权利，有的呢，就是替这个居民呢，分担忧愁，化解矛盾，这样一份职责所在。任何一顶戴帽翅的这个官帽都不在你们身上出现，但是呢，责任却不少也不小，应对的事情，比比皆是，因此呢，这个开了门儿就会可能就有，数不清的这个求助者，所以啊，基层工作真的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啊，再谢谢这些从事基层工作的人，大家的付出，让所在的社区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什么叫充满了温度呢？有一种暖心之感，让大家呢感受到这个暖意，让这座城市，进一步的迈向了文明进步。再次感谢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付出，谢谢刘书记，再会，两位。
1: 好，再见。
0: 哎呀，确实不容易，是吧？
2: 我们再来接通一个诉求人的电话。
0: 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我就是反映那啥，那个就是保暖那事儿不嘛，完了现在才整上了。
0: 好好说，那个一句话都到现在一个字儿都，说说
3: 那
0: 什
3: 我
0: 么
3: 这
0: 情
3: 手
0: 况？
3: 机不行啊，不是我说，我不是我说的不好，我这手机接电话都
0: 手
3: 听不
0: 机
3: 到。
0: 挺好，您别着急，也别紧张，慢慢说就行。相信您的手机啊，说吧。
3: 就是反映那个保暖的事儿，完你不说也打电话问，就是坐上了，
0: 反映保暖的事儿。
3: 就是小区改造那个，
0: 你是那个黑马大厦西边那个四
3: 对，
0: 栋楼的这个诉求
3: 小
0: 人
3: 杨
0: 是吧？
3: 女士，对。
0: 然后呢，这个事儿说来是，好像是一周前，也是周一吧，接的这个电话。然后呢，当时这个，古城就是这个古塔区呀、啊，旧改办的，施工负责人连线当中表态说， 在河北吧，印象

0: 当中啊，就是这家那个，保温板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出了故障，以至于形成企业内部的停产。但是呢，他们讲了，随着设备很快就修复，那么达产，马上就可以实现，并且呢，最迟在上周三，这些这个保温板呢就会运抵到达现场，然后复工。这个事情这么
1: 到了，
0: 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对，是吧？
1: 我到了，
0: 到了是吧？
1: 对，这活干上了，
0: 干上
1: 干上，完了正在干呢，
0: 了。
1: 我就
0: 那就
1: 是，
0: 好，这个正好现在这个季节特别便于施工，因为秋季了，温度适宜，然后呢，湿度呢，这个不断的降低，就是干燥的空气更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不下雨就非常好。然后交给工人师傅，按照他们的施工进度，把这个外墙的保温材料，按工序、按照设计标准做好，这就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对吧？除了对干呢，还能说点什么吗？
1: 说点啥呀？感谢共产党呗，要不在这块钱不保温很大，做起很大。我是一楼的。一楼起，我是冷三的，这个是都是共产党给的政策好。对，我至于就是说以前有反映的，就是说当时反映啥情况，就是停了，咱不知道咋回事，困了，就是这意思，没别的意
0: 是，
1: 思。
0: 这事儿呢，
1: 另外还有就是说他在那施工时候做防水，就有那个线那个地方，他都给留着一道，那个不就不明白了。问他施工地方，他说整不了那玩意儿。
0: 什么电话线缆的那个
1: 就
0: 通
1: 是
0: 讯的
1: 各种线
0: 那个线缆，对吧？
1: 呗。
0: 这事儿我们不想过多的说了。昨天我们曾经触及过，完全一样的这个诉求，跟大家讲过，就是按照老旧城区改造，其中呢是有这么一项，就是管网下地、入地的，不再在空中穿越，弄得蜘蛛网一样、蜘蛛线一样，就是一捆一捆的那线在空中交错。
1: 对，他是另外，他现在干活是一捆一捆，他就这个，程序是咋的？就是我们那个隔壁那小区改造完了，人光溜的，他这个弄完这笨板，就这保温板弄完，就这一留着一道的印儿，就是到下雨是肯定得
0: 正
1: 完
0: 常啊，楼体啊，就是都有那个暗盒，把它放到里边，把这一捆线放到里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线缆入地，然后呢，地表以上给你放一个这个，线缆盒，放那个线缆柜，放一个这个，电线呢就是那个配电柜都有，很规矩。在下边呢还有大约这个，30公分高的一个这个混凝土的地台，就是避免这个雨水啊侵入，都有。但是呢，有的地方没看到，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是，反正没有大事了，就是说的这个工程就到现在为止，就是还可以吧，就是说保暖那个先整上了，就是，没有
0: 对，
1: 别的
0: 这
1: 事儿。
0: 个进场的施工啊，它都是有先后顺序的。
1: 对，
0: 大家呢不必对这个事情多虑啊，一
1: 就
0: 定
1: 不
0: 他
1: 多
0: 们
1: 虑
0: 按
1: 了，
0: 照自己的这个设计要求，按照施工的经验来往前推进的，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大家不要对此呢多有
1: 老
0: 猜
1: 百
0: 疑
1: 姓
0: 啊，
1: 一开始不
0: 什么
1: 明
0: 都
1: 白
0: 不
1: 这
0: 用
1: 玩意
0: 考
1: 儿，
0: 虑
1: 就
0: 啊。
1: 着急呗。
0: 对，别着急，别着急。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刚才两次说到了，感谢共产党，说的对，
1: 对，这真就感谢共产党。这小区改造，这要不自个儿花得花多少钱整这玩意儿？这就是，谢谢吧，谢谢共产党。
0: 其实还谢谢最近的那个媒体，感谢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对，感谢你们。
0: 啊，
1: 感谢你们，就是把这事儿解决的挺好，挺
0: 告诉
1: 快。
0: 身边的
1: 就是说的，
0: 这个老伙伴
1: 就是
0: 儿，或者这个
1: 有点啥事儿是诉求您，就是真快。
0: 哎，
1: 就
0: 对，
1: 是不管我，就是我们家小姑孩子，就诉求一个，当个2天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就说你
0: 经理
1: 这个，
0: 他说一句什么？
1: 这啥台
0: 那
1: 阶？
0: 就
1: 这
0: 自己
1: 真
0: 家
1: 是
0: 的
1: 办事
0: 亲
1: 儿。
0: 戚，
1: 确实是。
0: 刚才说到自己家的孩子了，是吧？
2: 不是，自己家的亲戚有一件事儿，也是
1: 对他家下水道的事儿，下水道是这也是小区改造，改造完了堵多次，完了就是说人家那个就给修下水道就说了，说你这不是你家堵，是那啥，他完也反映社区这儿那儿哪儿反映没人管，后边他就可以看见。

0: 以后
1: 好的，
0: 您这
1: 你
0: 个
1: 这个对老百姓帮助很大呀，
0: 跟老伙
1: 谢谢
0: 伴
1: 你。
0: 遛弯啊，在一起聊天啊，什么这个时候都可以说一说啊，说一
1: 对，
0: 说呢，
1: 我
0: 给我
1: 都
0: 们。
1: 跟，就是跟这人们都说了，我说你有啥诉求的事儿不就打这电话特别好使，因为呢，当天下午他就给你返回消息，或者是能解决不能解
0: 说两句就行，不能多说，
1: 决。
0: 然后就露怯了。万一有的事情我们也推进的迟缓的，怎么办呢？对吧？
1: 多说，
0: 啊，大
1: 他
0: 家
1: 老
0: 谅
1: 百
0: 解
1: 姓
0: 就
1: 想
0: 行。
1: 诉求的事儿，就是给你告诉
0: 好，咱也不多说了，要不然人家该说我们老做广告了，那不
1: 你。
0: 好啊，
1: 不是
0: 那
1: 广
0: 自
1: 告，
0: 吹
1: 这个
0: 那个
1: 也不是
0: 自
1: 广
0: 卖自
1: 告，
0: 夸不好。
1: 不，这个不是广告。哎呦，
0: 刘女
1: 天，
0: 士，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接下来生活如意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打电话来，我们愿意帮
1: 行，
0: 助您，好吧？
1: 谢谢你那个工作人员啊，
0: 再
1: 好嘞，
0: 会，好。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请讲。
1: 我们家房子就是房子买了18年了，买的时候就是绿本的房本。我就一直没买产权。完了，这现在想买产权了，完了说没有物业了就买不了。
2: 您说这个，按我的理解呀，这里边他俩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个什么，没有物业就买不了产权，应该是，您需要提供这个足够的这个物业缴费的凭证，然后呢才就证明你不欠费了，你才可以去购买剩余的产权，是这样吗？
1: 我不是不交这个。
2: 我问你这个是人家向你要这个。不欠费的证明，就不欠什么费呢？不欠，比如说取暖费呀、物业管理费呀，不欠费的证明是吧？
1: 对。
2: 那么现在呢，那个原有的物业公司

0: 离开了，或者气管了，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
1: 不管了，就是没有人管了。
0: 你现在呢？这个，那您那是开放小区是吧？
1: 就是没有人管了。这个钱不是我不交，当中我去交过，人说没有地方收。
0: 过往的事情呢，我们不跟你论这个里表是非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呢，或许您做的，你讲出来了，就后来去交的时候没有人收，但是应该交的时候你可能没交。
1: 不是，应该交的时候我去了，我交过，但是那单子我找不到了，就当中我交过。
0: 是当初，在这期间您交过，没交过的时候也有，对不对？你
1: 他
0: 否
1: 没
0: 则
1: 有
0: 你
1: 物
0: 就
1: 业
0: 拿
1: 了，
0: 着所有不
1: 我
0: 欠
1: 可
0: 费
1: 以
0: 的，
1: 那啥呀，我就给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街道。打过很多电话，都打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可以出示，就是住这个18年，就是产生的网上就是交费这个单子，我全给打出来了，就是
0: 如果
1: 电
0: 你，
1: 费了、煤气费了、水费了，单子我都能打出来，暖气费了，这都是我的名字，
0: 那
1: 都
0: 这
1: 能打
0: 个。
1: 出来，这个就能证明我住了18年了。
0: 是，那关键就是人家说的指认的，说你要提供这个18年以来的这个物业费的缴费单据，你就拿不全了，对不对？
1: 哎，对，因为我当时我往物业打过很多的，我往那个社区打过很多电话，包括咨询了，我说我这个上哪去交钱？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0: 您听
1: 就
0: 我
1: 很
0: 说
1: 多就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这个事
1: 胡
0: 儿啊，
1: 话。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您现在吧。这有句话叫什么？木匠斧子一面光，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你怎么不说你到日期你没有交费呢？没有交物业费这事儿呢？
1: 我去交他黄了，我
0: 那不
1: 不
0: 是
1: 是，我就很多年前就打过这个电话，
0: 没黄的
1: 不
0: 时候
1: 是
0: 怎
1: 说
0: 么？
1: 我光，我可以冲灯说话，我要是撒谎，出门让车撞死我都可以，因为我去交了没
0: 你听
1: 有
0: 我
1: 物业，
0: 说，
1: 我
0: 听
1: 包
0: 我
1: 括就
0: 说。
1: 是往那个社区打电话，就打过
0: 听我
1: N
0: 说，
1: 回了，很多回说我想交这个钱，因为我一直就想买产权，
0: 康女
1: 想
0: 士，
1: 把这钱交了都很多年了，那
0: 康
1: 再
0: 女
1: 加
0: 士，
1: 上啥呀？主要原因其实我就是。现在本身就说危房了、危楼维权了是一，二是啥呢？我吧得病了，得5年了，就是癌症，我就怕我活着都整不明白，我要没了，我姑娘领个孩子可咋整？更整不明白了。
0: 康女士啊，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就是现实的这个客观存在的，就是，物业费有欠缴的，我也不问哪一年的，肯定有欠缴的。至少你体现在人家房改办那边，就是你想，你比如说原来那房改办，现在那不动产这
1: 我住
0: 个
1: 十八
0: 中
1: 年，
0: 心，
1: 我交了
0: 然后
1: 6年。
0: 你看你这不才交1/3吗？剩下那1/3你都没有缴费记录。
1: 我咱别说缴费记录，这个东西就是，我就再欠他的，我认股籍，我找不着地方
0: 你
1: 补
0: 听
1: 去。
0: 我说，刚才我说那话你还不愿意听，就是因为你事到临头了，说这个要办这个
1: 我
0: 产
1: 不是
0: 权，
1: 事到临头，刚开始的时候就
0: 然后
1: 交，
0: 啊，
1: 就是
0: 然
1: 打
0: 后
1: 过很多电话要交，就没有
0: 你
1: 地方
0: 听，
1: 交
0: 哎
1: 了，
0: 呀，这个事
1: 找
0: 儿
1: 不着地方了，他总没地方。
0: 你可以这么讲也没有问题，我也不跟你反驳这事儿。重要的现在呢，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啊？别老是说想缴费缴不了，那都是过往了，咱又围绕这个事儿去说开了。咱俩能唠剩下时间，你来我往的，咱俩能唠半个小时，所以吧没有意义，越唠越激动还，对吧？无意义了。就
1: 你
0: 是
1: 说。
0: 当时存在的这个过往，不缴费可能有不缴费的原因，有这个客观原因，有主观原因，总之都存在着。那么导致你有1/3的时间，有12年的缴费记录是欠缺的，因此人家不给你办理产权，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呢，
1: 不是不给我办，他没有物业了。
0: 你别纠结那个，就是跟有没有，最终因为你拿不到拿不全这个缴费凭证，所以人家那儿啊只认你欠费的记录，因此呢，这个不给你办理变更产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
1: 不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如果说的，因为你欠费，久了，我不给你变更这个产权，我可以认，但是他没有这个部门了。黄了，
0: 别再纠结那些事情了。你关键就是现在我说这个是 对不对呀？说因为你有欠费的这个过往，然后呢没有提供足够的18年以来的这个缴费记录、这个凭证，所以现在你办不了，人家不给你办这个产权变更，对不对？
1: 老师，你那个，你先等我1分钟行吗？完了，我给你打过去都行。孩子老师，幼儿园孩子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必须得接。我不知道孩子发生啥事情
0: 好吧，
1: 了。
0: 这是直播的事儿，你赶快处理小孩子的事儿吧，那也更重要一些。好，再会。我们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事儿啊。这女士啊，应该是挺急切的，做事应该挺本分的感觉啊。但是呢，我们说了，她居住了18年，在这套房子里，仅仅交了6年这物业费，剩余那12年都没缴费。没缴费呢，有不缴费的这个个人主张，无论对与否，我们也不去问他什么原因，也不帮助他分析。也许呢，还有这个客观原因，就是对方什么什么情况。不管怎么样，这个12年是空白的。现在你去办理产权了，人家说你这个没有缴费记录，他回去再找人家那个物业公司走了，不就这回事吗？对不对，晶晶啊？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事情啊，第一，能不能补办，这是一。补办的前提呢是找到这个当时这家物业公司，看看有没有那种可能补办。如果能，一切都解决了；不能的话，再想其他办法。什么办法呢？比如说啊，按照相应的，甚至说这个民法典。你看一看，新的这个民法典，这是涉及到群众至关无这个至关重要的一部这个法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然后呢，去看一看那上面怎么界定的。如果不把这个物业费缴纳或者什么这个其他的费用啊，水电气暖等等吧，不把这个作为必要的前提性的约束条件，那你这个事情还能解决。当然，如果那上面对此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就依据这个法典来。这个事情呢，确实挺难，但是呢，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容缺办理的那种可能性，就是过去曾经欠过，那么在不缴纳滞纳金的不被追加滞纳金的前提下，把欠费的本金交上，交到指定的部门，是否可行？这个事情可以探讨一下，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咨询一下，也可以向住建局的房改部门，这个部门现在是否还在呀？还是合署办公把它撤掉了？当然可以问。咨询一下，自己呢，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毕竟呢，有这个愿望说把这个产权变成100%的，所以，产权变更当中有一些设置的这个路障要把它拔除的，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 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

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呢，康女士由于接了一个这个老师的电话呀，那现在呢，我们再次把康女士的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康女士你好。
1: 你好。
2: 孩子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呢，
1: 啊，完了，这老师不知道这药咋吃。
2: 我们再把这个，想到的所能想到的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呀，跟您说一下啊，
1: 好
2: 供
1: 的。
2: 您参考。第一呢，就是最主要的，您过去呢，有锦州市房产局那会儿啊，就有这个房改办，是顺应时势而出现的这样一个办事机构。但是呢，随着这个房屋产权呢，这个事情，在过去的那么十几年的时间，相继都处理完毕了。这个部门是否还独立存在着，我们说不太好了，有可能是合署办公了啊，但是归属地没改，就是在现在的住建局。
1: 啊，对，我去住建局了，人说不归他管，
2: 那归谁管？
1: 完这几个局都去了，完了就让我绕圈儿。
2: 没人会让您绕圈的，
1: 不，
2: 就是，
1: 他说他完，
2: 是。
1: 我这些地方都去
2: 然
1: 了
2: 后
1: 呢，
2: 啊，
1: 完他还是让我上这上那儿。
2: 听我说，接着呀，您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到那儿啊咨询一下，啊，听清
1: 就
2: 了
1: 还
2: 吧？
1: 是给办，就是那个大厅呗。
2: 在亚东眼科路北，到那儿啊去咨询。
1: 亚东眼科，
2: 上海路，
1: 那块我也去了，人家说没有这个东西就办不了。我去了，能去的地方全去了。
2: 前面呢，您在您接听那个电话的时候，心里着急，我说的话未必能记得下啊，就是，让您的女儿啊，查阅一下民法典，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啊，看一看针对这方面的，有什么这个强制性的约束，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规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房屋产权变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这个水电气暖包括物业费的缴纳作为必须的前置条件？如果是，那么就按照人家说的那个来，毕竟那是法典。如果不是，那您就又寻到一抹亮光了。就是心里不要再把这个当做很大的一回事儿了，去看一看这个，查一查，自己心里有底。接着呢，要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向人家好好咨询这个情况，看看针对这件事情，你跟人说清楚啊，就是说我
1: 就
2: 现
1: 找
2: 在
1: 领导呗。
2: 我不一定找领导，什么事儿都找领导，那领导又不是这个三头六臂，他又没有。不
1: 办
2: 能，
1: 公人员我都找了，他说不归他们管，让我
2: 不，
1: 去找这些什么住建局、这个局、那个局，又物业局，
2: 哪
1: 我
2: 有物
1: 去
2: 业
1: 了。
2: 局呀？同样在房管局下属一家这个部门，一个部门啊，叫物业办，还可以去
1: 去
2: 找一
1: 了。
2: 找啊，
1: 物业办也去了。
2: 让他查一查。就是说，你跟人讲清楚，你说现在我想办理房屋产权的变更，购买全部产权。然后呢，由于我过去啊有这个，我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了18年，然后呢，有12年欠费的记录，现在呢不给我办，我想把这个补交，应该怎么办？跟人家咨询清楚啊。哎，
1: 行。
2: 你过去呢，有可能没给讲清，或者是讲清了，有一些部门呢可能对这个业务啊有一些生疏，但是我建议您呢。要么可能就是这没问对地方，没问对人，不妨把这个思路啊自己厘清了，然后呢，闲暇时候到这些，不必非得到人家的办事机关去，那个市民服务大厅就在市府西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0: 办证大厅啊，
1: 哦哦哦。
0: 到那儿呢去咨询，那个地方有住建局派出窗口，有工作人员在，你可以咨询，一次性把这个事情都了解清啊。
1: 那叫啥名？全名是啥呀？我去找。
0: 市民服务大厅啊，市
1: 啊，
0: 民服务中
1: 就
0: 心，
1: 办这房产证那
0: 市
1: 个地
0: 民
1: 方
0: 服
1: 是
0: 务
1: 吧？
0: 中心，然后这中心里边，市直所有的部门在那儿都有派出机构，然后加上一些事业单位，您到那儿只可以就问这个，导引台，就是面对着大门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区域，你问那儿的值班人员。
1: 嗯，好。
0: 就是谁漂亮，你站在那儿穿着那衣服、那个制服的，你就问那个姑娘，你说我遇到什么什么事情了，然后我想找住建局咨询一下，你说他们在几号窗口啊？你这样去问一下就行了啊，把这个事情啊，争取一次性问清楚啊，哎，
1: 我明天就去。
0: 然后呢，顺带你再务必跟对方讲，就是我现在呢很关注这件事情。很急切的想把它办理下来，有没有这个容缺的这个制度出台？不动产登记中心那是有的啊，然后你需要好好的咨询一下，是否针对你这种情况有这个容缺的机制啊？
1: 行，我都办好了，我就告诉你一声。
0: 办好了都不用告诉了，你办好了你自己就跟你女儿好好的这个庆贺一下就行了，心里这么长时
1: 好，
0: 间的
1: 谢
0: 这
1: 谢。
0: 个。这个愿望实现了啊，
1: 好，谢
0: 然
1: 谢。
0: 后呢，
1: 好，谢谢。
0: 我告诉您啊，那个康女士啊，您还需要，如果在那儿有这个司法局的这个派出的，比如说公益律师啊，您可以在那儿也做一下咨询，就是针对您家庭情况做一下咨询啊，
1: 行。
0: 因为这个事情同样也是涉及到有办理全部产权的时候。这是有说法的啊，把这
1: 好，
0: 事情
1: 到
0: 问
1: 时候
0: 清，
1: 司法局
0: 好，
1: 那块有没有就是驻地的律师是吧？
0: 对的，
1: 好，谢谢。
0: 好，再会。
1: 好。
0: 而且这个事儿啊，您可以让您女儿闲暇时候回来，让她在网上咨询，都一样的啊。有些
1: 好。
0: 事情现在这个充分利用互联网，好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至少你心里能明白无误的了解到这个情况。
1: 就最起码你告诉我，我知道明天我找哪去了。
0: 啊，对，自己先去问，问不妥的，完了有什么需要转回来再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好，再
1: 谢
0: 会，
1: 谢，谢谢，
0: 祝您身体健康，哎，
1: 谢谢，谢谢。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诉求人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侯先生，请讲，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在那个。锦州市中心医院现在20楼翻新改造那个工程，我是一名工人，就是把门的。然后啊，在那个7月2号那天呢，我是有一个行人，就非要穿越这个工地，工地上有标示，而且我也在门前阻拦他。他要就是不听，然后动手打我，打的我嘴巴踹的我几脚，怼了几下，然后啊，这个是保安派出所呢处理的，处理的结果呢我很不满意，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你听着吗？
0: 我在听，
3: 然后的话，他的处理结果不咋很不满意，他是。这给对方是罚款500元，我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然后我就复议了。复议在过程中啊，复议的给我打电话，说的你就那意思就别告了。你说的你那个就是我们那是我们就是还是想维持那个原来的派出所的决定。完我说因为啥？他说你这个他本身派出所打人呢。不是派出所打人去了，就是他打人的。他说的，他轻微投石犯罪，然后的话也没造成你工地停工停产，完了后今天的复议结果出来了，叫我维持啥呢？没维持那个原来判决，就是说延期1个月以后再说。

0: 我想跟主持人说一下，你给我呼吁呼吁，说这事儿老百姓太难了。
1: 什么叫老百姓太难了？怎么落到这样一句话上了呢？你本身吧，你像这个行政部门，这个仲裁结果或者是行政的这个结果，你不满的话，不满意，可以依法提起复议，甚至说行政诉讼，这都是我们国家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你怎么还能说老百姓太难了？不能说这样的话啊！门都是打开着的，你一进你不进，或者你犹犹豫豫的，然后呢跟自身有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申请了复议，可以充分地表达你自己的理由以及诉求啊。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提
0: 我的理
1: 起，
0: 由啊，我是表达了，而且也不听我的理由。
1: 你想最终呢达到什么目的呀？
0: 我最终我就想处理他拘留，
1: 拘留，附带民
0: 因
1: 事
0: 为
1: 赔
0: 呢，
1: 偿不？
0: 我这声音咋这么小？
1: 附带民事赔偿吗？
0: 我没有带民事赔偿。
1: 只需要这个要求呢，办案部门对对方进行行政拘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因为啥呀？我这个第一个我也打听了。事后咱我不怎么懂法，然后啊，我也了解别人啊，就是说的明白人跟我说的，说他这个本身就是在公共场所，而且你是执勤的，你是维护那个现场纪律的，你管他是正常的，他这个情节就够严重的。然后的话，那个办案人员呢，就是行政副人员和派出所现在签的啥人那个，就是。他是初次犯罪，完了没有造成停工停产，他这种是理由啊？你说？
1: 第一，警察不会跟你这样说的，那不叫犯罪，这叫违法。
0: 那违法呀？对呀，违法。
1: 违法不一定犯罪，犯罪必然违法。你这关系你要弄清楚啊，犯罪就不是这样处理了，这要一定要弄清。第二呢，在这件事情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吧，你所在的这家单位是这个哪一家建筑公司或者什么企业？你这个企业呀，应该派人出面了。如果他们有法务，你这个单位有法务部门的话，那么这个法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出面了。道理就在于你是在给他们工作，不是您个人的行为。记住这个啊。他不出面的话，或者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单位呀，对这件事情目前什么态度？你来说一说。
0: 他那个单
1: 啥？
0: 位
1: 你说你们态度，就是你单位什么态度啊？你是有单位的人不是吗？
0: 对，
1: 就是
0: 我
1: 打
0: 现在
1: 工，
0: 吧，
1: 你只要打工，你给谁打工啊？
0: 对，
1: 你打短工也好，你是长期在那儿入职也好，你签了这个劳动那个协议啊，劳动合同，那你就是长期在那儿工作的，那就更责无旁贷，对方要替这件事情，为这件事情替你呢主持公道，啊，哎，你就是打短工，说我在哪个饭店做个服务人员，好吧，那饭店老板他作为经营者。他使用了这些员工，尽管可能没跟你们签有这个劳动协议，但是也不失为那个他要对你这件事情负承担责任，出面说话，这是必然的啊。哎，你单位有态度没有啊？
0: 单位有态度，当时啊，就是单位领导啊带我去的，到那个派出所，然后的话，单位领导也说了，我就处理他，就拘留他就完事儿了，我们不需要那啥，要补偿单位我给你补偿，但是不需要他，就这么的话。
1: 那么对方呢？这里边那个不能把初次，刚才我给你纠正了，不叫犯罪啊，就说他是初次，这个违法行为是第一次，跟第几次关联不大啊。

0: 我举一个极端例子，把人给杀了，说第一次杀人，从轻判决，当然人后边还有后缀，说这个社会影响不大，大与不大，那看怎么说啊。这工地有多少人看着，工地外边有多少这个患者或者家属围观着，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他这种行为，强行要这个强闯工地，抄近路过去，被阻拦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口角。进而呢，肢体冲突，然后呢，这种行为我告诉你，彻底就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1月1号实施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里边依法办事，那你就要求警方依法办事就可以了，对吧？哎，所以呢，你自己啊，也没必要非得请律师来处理这个事情，就很简单的。进入到行政复议了，那么不同意对方呢做出的此前做出的那种行政处罚，然后呢接着要求他更改过来，对吧？你可以表达你的诉求，这个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我可以不主张那个民事赔偿，对吧？哎，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事儿呢还应该跟你单位保持一种沟通，不要这个贸然什么事情都变成个人行为啊。哎，单位出面意味着你是身后啊有一种依托，而这种依托事实上就是依法办事，依法寻求最大的保护，权益不要受到影响啊。听明白了吧？哎，好，那接下来你在这个行政复议期内等待对方的处理结果，然后呢，也可以适时的，如果你们这个单位啊，刚才我说了有这个法律顾问，就是有律师的话，把这个事情请单位这个负责人呢向对方讲清楚，跟律师讲清，然后呢，你们之间最好有一次这个约谈，了解到情况，那么律师自然知道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了。哎，这么解释你听清了吧？
1: 听清了，听清
0: 好，
1: 了。
0: 再会。
1: 哎，再会。
2: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在个人在8月25号在抖音平台购买了这个纽粹鲜食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的宠物鲜食。那么这家企业的地址是在锦州市的太和区银潭街道维民路13号。我在购买之前呢，我专门咨询过店铺的客服，问。

0: 这款产品能不能作为狗狗的主食长期饲喂，然后客服明确回复我说是可以当做这个主食来去进行饲喂的。但是我收到货之后呢，产品的外包装标签清清楚楚写的是这个宠物零食。那么按理说的话，宠物零食它只能当做这种奖励少量喂食，不能长期当做主食。可是它的包装上面呢，还印了一套完整的7日的喂食法，给了连续的7天的喂食方案。客服的回复再加上这个包装上面的7日喂食指引，我就信以为真了，就把这个先是买回来了。但是我买回来之后，我的狗在吃完2袋之后，我的狗狗突发严重的急性的这个肠胃的问题，然后呕吐、拉黄水、拉血，然后最后情况危急呢，我就马上送到宠物医院去进行急救了，然后产生了一笔医疗的费用。当时呢，宠物医生的判断呢是食用了不适合做主食的食品，引发了急性的肠胃损伤。然后事发之后呢，我才发现问题。首先，这个标签它是宠物零食，但是包装和客服都在引导当做主食长期吃。那么这两者的话是相互之间矛盾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这句话打断你啊，重新说一下，就是这个，是矛盾的。什么是矛盾的？我没有听太清。把您的语速稍稍放慢一点。
0: 就是他事发之后，我才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宠物食品上面的标签，它是标签是宠物零食，但是呢，它的包装和客服都在引导当做主食长期吃，那么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一般的话，宠物零食它不会有这个饲喂证的，但是它如果是作为主食来讲的话，它是要有这个饲证的。但是它这个作为这个主食的话，它是没有的。那么它的这个包装和客服都在引导这个我当做主食来长期的喂，但是它却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我想阐述的是这个意思。
1: 嗯嗯。
0: 然后我的狗狗在吃完2包之后，就急性的，一个是昏迷，二个是呕吐拉血，情况危急，我就送到这个医院去抢救了。然后当时的医疗报告、医生的病历啊，包括这个检查的报告，我这边全部都有，包括我的这个购买的截图，以及我跟这个客服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我多次询问他是不是这个可以当做主食去饲喂，他说是可以的。
1: 嗯，大致都听清了。这里边的症结呢，就在于啊，第一，你买到的这个，我们叫它。可以叫它狗粮吗？
0: 它这个是宠物鲜食。
1: 宠物鲜食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讲话的那个空间呢，应该挺大，然后呢，挺空旷的。所以我们听起来啊，就是这样。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很大而空旷的房间里说话。
0: 在这个客厅里面。
1: 是吧？
0: 嗯嗯。
1: 那么就是说呀，这个宠物鲜食，鲜。那么就是这个鲜食啊，现在看，一个是您跟从这个外包装上看到的情况与客服给您的回应，不对，是吧？
0: 对。然后我是在发现问题之后呢，我首先向当地的12315，然后太和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1: 嗯。
0: 然后市监局认为不归他们管辖，把这个事情推给了太和农业农村局。
1: 嗯。
0: 那么太和农业农村局核实之后，确认确实存在这个矛盾，然后组织我和商家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商家给我的打电话态度非常恶劣，言语咄咄逼人，要求我个人自费去做这个产品检测，如果我不自己出钱去检测，那么就1分钱赔偿都不给我。那么后来我去查过相关的这个法律哈，根据法律，产品质量纠纷举证检测义务应当是经营者商家承担，而不应该是由消费者自费出钱检测。所以我也因为商家这种恶劣的态度，我现在已经完全拒绝在这个商家进行任何的调解，然后也不想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电话的言语的这个冲突。然后当时呢，太和区的农业农村局反馈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举证可能有点难哈，他说因为这个宠物的饲料这方面它好像属于是法律的空白。但是呢，我后期是查阅了相关的法规，其实并不是法律的空白。产品包装印刷7日喂食法，再叠加客服说它可以当做主食去饲喂，那么和宠物零食法定属性冲突。关于这个宠物饲料管理办法以及我们的广

0: 告法是有相应的约束条款，所以难点可能就是在于这个抖音，可能他们后面执法部门需要向抖音调取后台的原始的聊天电子证据。
1: 李女士，非常抱歉，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话没有说完，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明天继续，好不好？
0: 哦，可以，可以。
1: 好，非常抱歉啊，嗯。
0: 啊，好的，好的，好的。
2: 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然后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体系，推动固废治理与清洁能源生产深度融合，让城市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处置、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持续夯实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双孩子区，盘锦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处理园区每日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辆有序驶入卸料大厅，将垃圾卸入垃圾坑进行充分发酵预处理。通过智能化机械抓斗精准作业，发酵后的生活垃圾被稳定送入焚烧炉高温燃烧，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转，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能，真正实现生活垃圾从终端处置到能源再生的绿色转化。
2: 我们整套垃圾处理焚烧发电体系是全流程闭环管理，从垃圾进场发酵、高温焚烧、热能发电，再到烟气治理、炉渣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高标准环保工艺执行。我们通过科技化标准化的处置模式，把以往需要填埋处理的生活垃圾真正的转化为可用电能、再生建材，彻底破解了垃圾处置难题，最大化实现了固废资源利用价值。
1: 据了解，盘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面承担全市生活垃圾处置任务，日处理能力1500吨，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9亿度，可满足全市1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5.4万吨。项目于2021年底正式建成投用，依托国际领先高温焚烧技术，保障垃圾充分稳定燃烧，大幅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在环保排放管控上，项目构建多重烟气净化处理体系，高效去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各类污染物，所有环保排放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并实现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监管，全程确保烟气清洁达标排放。同时，项目实现固废全链条循环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过精细化分选，可回收金属资源再次利用，剩余尾渣加工制作新型

0: 建材，形成垃圾进场、焚烧发电、废渣再生的完整闭环，真正做到垃圾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依托成熟先进的固废处理体系，盘锦市持续优化城市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精细化固废治理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不断擦亮盘锦无废城市建设金字招牌。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为践行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专项行动，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走进12345热线话务大厅，现场接听群众来电，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回应交管领域民生关切。
4: 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谭志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葫芦岛市交管支队主要负责同志认真接听每一通群众来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本次热线受理涵盖违法停车、车驾管业务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咨询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对于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政策清晰、情况简单的诉求，当场予以解答回复。对情况复杂、需要核查处置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交办，明确办理责任和办结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后续，市交管支队将及时向来电群众反馈办理结果。
4: 今天现场接听的群众热线诉求，反映的内容都和公安交管业务有关。对于这些诉求，能当场解释的，我以现场做出准确的答复。不能及时解决的，我们逐项登记，闭环督办，限时办解，切实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诉求办实办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古塔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6: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7: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 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8: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村委人员进行了一次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舌尖上的安全。
1: 随着第20届石家子镇玛瑙文化节正式启幕，记者深入节会一线进行实地探访，切身感受到本次节会以优质营商环境为支撑，通过完善硬件配套，优化暖心软服务，赋能玛瑙商户，拓市场，增营收，充分彰显了复兴蒙古族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成效。
9: 为规范节后市场经营秩序，节前石家子镇提前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法规等方式，督促商户落实明码标价、证照公开公示等规范经营要求。玛瑙节期间，石家子镇在玛瑙市场出入口等显眼位置张贴监督举报牌，清晰标注投诉举报中心热线，消费者遇到消费争议或违规经营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以透明监管守护市场公平。节后期间，石家子镇聚焦经营业主和客商需求，开放刘记玛瑙公益有限公司大院作为临时停车场，有效解决节会期间出行停车难题。全县公安交警、派出所民警联动执勤，常态化疏导交通，维护会场秩序，夜间巡逻值守，保障市场有序运营。石家子镇还组织短视频直播宣传，扩大玛瑙节知名度与影响力，多方拓展产销渠道，联动厚道复兴本地宣传品牌。市自媒体协会及本地网红达人联合市县媒体进行宣传引流，节前组织当地商户开展玛瑙产业跨境电商交流活动，邀请外贸政策负责人、实战专家系统解读跨境电商扶持政策，拆解俄罗斯电商平台实操路径，为复兴玛瑙拓展外销渠道。
10: 这个玛瑙节期间嘛，就是这个客流量照平时是明显增多，哎，甚至几倍，是十几倍的增多，哎，但是对我们那个说白就是那个经营者嘛，说效益肯定是有增加的，还是比较好的。完再有一个啥呢，就是有不少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短视频啥的嘛，替我们宣传嘛，有不少的人都那个认识到咱了，都准备就是发一些那个私聊啊或啥的，都要说到咱那边来。哎，完再有一个通过玛瑙节这方面啊，就是我们的制品嘛，能得到一个很好一个展示。哎，平常我们可能就在这块摆着，哎，但是通过玛瑙节呢，哎，通过我们小镇客厅，通过政府的宣传，包括我们啥，就是来不少人能看到我们东西，能得到进一步展示，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认识我们石家镇了，认识那个石家玛瑙了。
1: 坐落在辽河民俗博物馆里的福德汇愉悦书店，是获评全国最美阅读空间的文化阵地。这家打破传统模式的博物馆书店，将书卷与辽河民俗文脉深度融合，解锁沉浸式阅读新体验，成为盘锦市打造多元文化阅读的新地标。
0: 走进福德汇愉悦书店，书香与民俗气息扑面而来。1800平方米的空间内，万余册藏书错落排布，划分出党建书屋、文学馆、亲子绘本馆等八大阅读专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学习需求。在店内抬头可见辽河口地域的古朴老物件，低头便是万卷图书，文物与书籍相应成趣，让简单的捧书阅读升级成为一场独特的沉浸式文化漫游。书店跳出单纯售书模式，打造空间加智慧加会员加活动的全新运营业态。全年30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讲堂、非遗展览、红色分享会、青少年研学轮番登场，名家在此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让静态阅读有了鲜活的表达。此外，本土绳编、尾编、木雕等非遗文创比邻陈列，对于喜欢传统手艺的市民群体，非遗传承人悉心教导，带领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读书、观展、做手工、品美食。

0: 时等多重业态相融共生，将单一的读书场景拓展为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体验。
1: 无论是这个场馆的环境还是场馆的氛围啊，我都十分的满意。然后呢，除了在看书的同时呢，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辽河口的一些那个民俗文化，还让我们了解，还让我们看到。然后它会定时的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前来游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辽河过往，品读书香的同时，还留下旅行中珍贵的体验回忆。福德汇愉悦书店把阅读空间升级为知识枢纽文化地标，不仅安放万卷图书，更是收纳一座城市的烟火与文脉。
2: 连日来，葫芦岛海事局、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葫芦岛市海警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护渔行动，防范化解开渔季伤渔船碰撞风险。执法力量部署公务船艇、无人机，对通航重点水域开展动态巡查，疏导船舶交通，从严整治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海事渔政部门实施24小时双联应急值守，构建海上闭环管理体系。针对夜间航行风险，海事部门增设了 VTS 专台，依托电子巡航、高频呼叫等方式，开展点对点安全提醒，引导商渔船各行其道，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3: 海事会同多方执法力量，通过海巡船艇水面驻守、无人机空中巡航、电子巡航等措施，护航渔业船舶顺利出港作业。我们还通过实施海事渔政联合值班、设置 VTS 服务专台、商渔船舶点验提醒等措施，落实定线制管理要求，有效规范海上通航秩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蹄兔那些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蹄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多，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蹄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它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灵食，

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吸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带，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他的旅行存在危险。他似乎太爱玩了，

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因此，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岩蹄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岩蹄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皮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螃蟹在劫难逃，它的硬壳和强壮的螯无法对抗黑北欧锋利的喙。这是完美的食蟹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欧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填饱了肚子之后，黑北鸥飞回自己的群体，家人正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蹄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蹄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

充足的食物引来了他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渠是这里的常客，他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他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球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甜点吃。没有岩蹄兔的厕所，它盖过的

夜色下，神奇的光芒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峭壁群体沐浴在夏季温暖的晨光中，小岩蹄兔此时已经非常独立了。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但是小捣蛋鬼今天有别的想法，他盯上了一只雌性，他才两个月大，没有达到性成熟，不过先练练手也好。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素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岩蹄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0: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他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他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他还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雄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谁能预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是如何照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的。

0: 鲁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下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吃这么香，你嫉妒了？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8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4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真鼹鼠罗西，在野外，真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多莉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他刚做过手术。多莉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他做矫正手术，不给他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他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波利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波利。
0: 现在的波利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10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麦片粥。对吧，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2: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林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3: 你的茶来了。
2: 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地喝杯茶。
3: 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利。
2: 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利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3: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4: 来，去散步。
3: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4: 做好准备。
2: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利的爱好与众不同。他喜欢冲浪的感觉。
3: 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狗。
4: 他六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2: 被谢丽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林和凯文，
3: 很酷，
5: 不敢相信，
3: 太不可思议了，
5: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3: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它，然后问我们它什么时候开始。

0: 是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1: 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
2: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林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丽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他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他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块适合他的冲浪板。
1: 对于谢丽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林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
2: 他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0: 啊，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起金起线。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们，真没得。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了，
38: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复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1日3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专添彩。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级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6: 合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

0: 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我们将立足县与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2: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3: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劈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4: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2: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5: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

0: 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持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健全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体系，推动固废治理与清洁能源生产深度融合，让城市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处置、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持续夯实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双孩子区盘锦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处理园区，每日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辆有序驶入卸料大厅，将垃圾卸入垃圾坑进行充分发酵预处理。通过智能化机械抓斗精准作业，发酵后的生活垃圾被稳定送入焚烧炉高温燃烧，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转，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能，真正实现生活垃圾从终端处置到能源再生的绿色转化。
2: 我们整套垃圾处理焚烧发电体系是全流程闭环管理，从垃圾进场发酵、高温焚烧、热能发电，再到烟气治理、炉渣的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高标准环保工艺执行。我们通过科技化标准化的处置模式，把以往需要填埋处理的生活垃圾真正的转化为可用电能、再生建材，彻底破解了垃圾处置难题，最大化实现了固废资源利用价值。
1: 据了解，盘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面承担全市生活垃圾处置任务，日处理能力1500吨，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9亿度，可满足全市1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5.4万吨。项目于2021年底正式建成投用，依托国际领先高温焚烧技术，保障垃圾充分稳定燃烧，大幅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在环保排放管控上，项目构建多重烟气净化处理体系，高效去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各类污染物，所有环保排放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并实现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监管，全程确保烟气清洁达标排放。同时，项目实现固废全链条循环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过精细化分选，可回收金属资源再次利用，剩余尾渣加工制作新型建材，形成垃圾进场、焚烧发电、废渣再生的完整闭环，真正做到垃圾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依托成熟先进的固废处理体系，盘锦市持续优化城市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精细化固废治理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不断擦亮盘锦无废城市建设金字招牌。
0: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4: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3: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0: 为践行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专项行动，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走进12345热线话务大厅，现场接听群众来电，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回应交管领域民生关切。
5: 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谭志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葫芦岛市交管支队主要负责同志认真接听每一通群众来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本次热线受理涵盖违法停车、车驾管业务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咨询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对于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政策清晰、情况简单的诉求，当场予以解答回复。对情况复杂、需要核查处置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交办，明确办理责任和办结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后续，市交管支队将及时向来电群众反馈办理结果。
5: 今天现场接听的群众热线诉求，反映的内容都和公安交管业务有关。对于这些诉求，能当场解释的，我已现场做出准确的答复。不能及时解决的，我们逐项登记，闭环督办，限时办结，切实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诉求办实办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古塔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

不过，曾经填充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了，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乌贼会用自己的腕足接触海底，并且通过侧面褶皱的起伏来移动，看上去就像迈着小碎步一样。

乌贼同样有着十分发达的视觉系统，虽然他们是色盲，不能分辨颜色，但他们能够感知光的偏振，从而获取物体的对比度。而视网膜上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它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访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深入了解海牛与红树林如何共同维系这片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在对话萌宠板块，海洋的使者海豚，它们不仅在人类捕鱼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收获。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动物界独特的生物琵鹭，这种鸟类拥有着奇特的喙，不禁让人好奇它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特殊的工具来获取食物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第一部分，这个世界隐藏在泛着泡沫的海水之下，其间有沼泽林，深层腐殖泥炭土，以及一条水草茂盛的河流。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既包含亚热带区，也包含温带区。从500万人口的迈阿密市区开车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所在，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里面生活着各种动物，有的异味，有的濒危。它们全在奋力求生，

这里夏季多雨，冬季干旱，如此一年一轮回。动物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节奏。这里就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欢迎来到美国最大的亚热带荒野。大沼泽地占地80万公顷，从美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之一欧基丘比湖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湾。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栖息地组成，包括沼泽、泥沼、湿地、草原和森林沼泽。大沼泽地拥有600多种动物以及将近3000种本地的和外来的植物，它们的生存有赖于彼此间微妙的平衡、周围的环境以及当地仅有的2个季节，雨季和旱季。

旱季从12月一直持续到来年4月，这段时期比春夏两季偏冷，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因为从北而来的冷空气，这里湿度下降，并且几乎不下雨，在旱季水位骤然降至15厘米，而雨季的水位可达4米。现在是5月，雨季刚刚开始，从现在起直到11月雨季结束。因为地轴的倾斜，佛罗里达州的锅饼状狭长地带背对着太阳，致使大沼泽地变得更闷热多雨，湿度达到 90%， 白天的气温蹿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高温的作用下，辽阔草原上的水汽蒸发，在空中聚集成云，又随着每天的雷雨倾泻而下。倾盆大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雨季，大沼泽地的降雨多达150厘米，给这片大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广阔的欧几球壁湖洪水泛滥，多余的水溢到了缓缓向南流淌的河里。河水淹没了草原、红树林和沼泽，填满了大沼泽地的众多鳄鱼潭。鱼群和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其他动物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它们的捕食和繁殖场地随之扩大。动物们分散开来，因为到处都有数不清的昆虫和野生动物。在雨季，很少有人来大沼泽地游览，但是并非所有动物都会躲避洪水。洪水的到来让美洲海牛兴高采烈，它们栖息在大沼泽地边上。雨水不止抬升了水位，还改变了水的化学性质。旱季因为降雨稀少，淹水资源，而到了雨季，随着水的盐浓度下降，海牛又回到沿海地区。它们厚实起皱的皮肤是藻类生长的温床，而藻类又是天然的防晒霜。扁平强健的尾巴驱动它们前行，前肢负责转向。这头海牛正用强壮的前肢在浅水里缓缓爬行。到了深水区，它迅速游动，最快可达每小时24公里。

海牛的灭的任何哺乳动物。这些触须有

兴奋等情绪。在繁殖期，互相亲吻是这种群居动物的常见行为。这个小家伙正在吃奶，海牛幼崽会在妈妈身边生活一两年，不过到一岁时它们已经能独立了。海牛没有门牙和犬齿，仅有臼齿，最适合咀嚼植物。海牛的上下嘴唇可以单独运动，便于含住水生植物并将它们拖进嘴里。海牛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10% 到 15% 的食物，也就会导致这种动物重伤甚至死亡。野生海牛的寿命约为60岁，除了人类为了获取肉、脂肪和皮而捕杀它们，海牛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如今捕杀海牛已是违法行为，这个种群仍然前途未卜，但是佛罗里达温暖的水域为它们提供了家园。海牛并非唯一从雨季的雨水中受益的动物，随着水位上升，大沼泽地变得生机勃勃。但是季节变换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热带风暴。

大沼泽地进入夏天，风暴紧随而至。每年六月，热带风暴开始在佛罗里达海岸形成。大约每隔十年，该州南端就会遭到三级甚至更高级别飓风的袭击，风力超过每小时170公里。这些风暴改变了大沼泽地的面貌，风吹倒了死去的老树，撒下新的植物种子。大雨导致水位上涨，红树林被水淹没。在干燥的冬季，红树林是鸟类的栖息地，供它们筑巢觅食，而到了夏季，红树林又是抵御风暴的第一道防线。这里的红树有三种：黑红树、白红树和红红树。红红树具有支柱根，占据红树林朝海的一面，因此它们被潮汐淹没的时间最长。黑红树生长的区域只有在高潮期才会被淹没，白红树面朝内陆，很少被潮汐淹没。有些种类能长到39米高。这些树拥有独特的繁殖方式，它们的种子还挂在树上时即萌发出胎苗，到了成熟期会自行落入水中。脱离母树后，胎苗会有一个传播期，每个种类的胎苗都要漂浮很长一段时间到别处生根。红红树的传播期长达40天，黑红树要漂流至少14天，而白红树的传播期只有5天。胎苗会在营养丰富的区域扎根。红树通过这种繁殖和传播方式，将种子送到远方，从而造就了

0: 广袤繁盛的红树林。这些森林是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强壮的根系有控制侵蚀的作用，并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住所，比如海牛、乌龟、鱼以及短吻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里斯邦宁正在找寻一位人类的特殊动物伙伴，他们的关系真实地反映出了人与动物到底能够亲密到何种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是野生动物自己选择与人类结成的伙伴关系。他来到了遥远的巴西南部，正前往拉古纳海滨小镇。在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小海湾，当地人与一群野生海豚群体结成了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人。海豚帮助渔民捕鱼，事实上在这个海湾，渔民只有看到海豚出现才会撒下渔网。
2: 看上去很奇怪，一大堆男人穿着防水连靴裤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是站着。那里有一只海豚，那边有两只海豚浮到了水面上，但那些渔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什么也不做，看起来真是太奇怪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这边肯定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嗖的一下，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1: 每年胭脂鱼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海豚把鱼群赶到岸边，而渔民正好在那里等着捕鱼，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海豚发出一个信号，通常是以独特的方式下潜，然后渔民们就会撒网捕鱼。
0: 很明显，在这里，在这个海岸边，是海豚在发号施令。这些渔民刚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拿着网站在那儿，就那么静静地等着。只有当海豚发出信号后，他们才撒网。所以是海豚在告诉渔民如何捕鱼。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特别的不可思议。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所见过的两个物种之间最复杂的关系。这看上去非常的好，因为渔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海豚的指示，而海豚也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配合非常默契。他们在那里很开心，不是吗？这片海滩上的气氛非常好，他们喜欢跟海豚一起捕鱼、撒网。
1: 在海豚的帮助下，这些渔民的收获颇丰。此时，在海岸下有几公里处也出现了一批胭脂鱼，但是由于没有海豚的帮助，那里的渔民基本上捕不到鱼。然而，在这里，一代代的海豚跟渔民们建立了友谊，从而使当地捕鱼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他找到当地圣卡塔琳娜大学的科学家法比奥·道拉·豪尔赫，希望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点很不寻常，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是吧？那儿有一只海豚。
2: 那是卡罗巴。
0: 卡罗巴？它很出名吗？
2: 对，它是我们这里

0: 最出名的海豚之一。
1: 在海岸上看这一切，感觉真的是不敢相信。
0: 是的，不可思议。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海豚游来游去，其实是在把胭脂鱼赶到渔民身边。
1: 就像这样吗？
0: 没错，它现在在通道中间，可能胭脂鱼就在这里。然后海豚发出一个特定的信号，渔民就知道该撒网了。
1: 渔民得到了好处，那海豚呢？
0: 我们猜测，渔民往水里撒网的时候，会把胭脂鱼赶到海豚身边，这样一来，海豚吃鱼也会容易很多。
1: 就是说，渔网下沉的时候，一些鱼就逃到了海豚的身边。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海豚，是吗？
0: 没错，没错。
1: 哦，来吧，我想试试。哦，这个难吗？有点滑。
0: 用牙齿咬住。
1: 哦，嘴里。
0: 对。
1: 什么？海豚。哦，害怕。
0: 撒网吧。
1: 谢谢谢谢，哦，待会儿再拍照吧。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在欢呼。
0: 不错。
1: 我捕到鱼了吗？
0: 做得好。
1: 这样的事情太不寻常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海豚是聪明的动物。我们也报道过各种各样人与海豚之间的故事。但是在这里，在海岸边，这种人与海豚的关系非常的真实，非常自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的行为暗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可都是野生海豚，他们自己选择来到这里，跟这些渔民结成伙伴关系，这真让人很吃惊。
2: 在这些不平凡的旅程中，邦宁见到了一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奇特关系。其中很多关系的形成都是因为自然本能，这种本能似乎永远都不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些人越来越了解动物王国。动物之间存在联系，动物与人也存在联系，而联系的方式比人们之前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然而，这也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动物对人类的生活同样至关重要。
1: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那么迷恋动物，有可能是因为在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动物身上，在各个物种之间，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秉性和行为。我想这就是动物让我们迷恋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幸运地跟另一种动物建立一种永恒的互惠关系，两种动物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有了共同点，彼此尊重，甚至能够进行交流，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很了不起，对吗？

皮鲁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喙，其英文名字源自于日常餐具汤匙。作为全球六种长腿涉禽的代表，它们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白皮鹿主要分布在欧洲，常成群迎巢繁殖后代，有时也会与鹿组成混合群迎巢。巢穴位于树上或隐蔽的芦苇丛中，雌雄亲鸟共同参与迎巢，之后孵化死颗卵。皮鹿和猪鹿有亲缘关系，它们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两者都具备长而扁平的喙，喙的末端宽阔，形状宛如一把巨大的汤匙。玫瑰皮鹿分

在加勒比海地区，它们的喙同其欧洲表亲相似。如此姿态优美的鸟经常栖息在浅水泻湖和潮湿的沼泽地区。这些鸟觅食的动作古灵精怪的，貌似是一种现代舞蹈，迈着大大的步伐缓慢前行，会在水下不断地张开合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从水中觅取食物。那是因为皮鹭的喙里没有纤毛或梳状过滤结构，无法从水中滤食。皮鹭的上下喙像两把大汤匙，在宽阔的水域中，它们的嘴尖直接触到地面，喙上的神经末梢十分敏感，能够在抓捕猎物之前就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食谱范围很广，包括蝌蚪、鱼类、两栖动物产下的卵、水生螺以及其他小型沼泽中的动物。看来在这些浑浊的泥浆水中，眼睛不是特别有用，它们巨大的嘴巴倒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匈牙利的水上仙境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尘封多时的冰面被撬开，生活在这里的鲶鱼得到了释放。在对话盲虫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走进毒液实验室，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神秘生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干旱季节，对于水中的鱼来说，呼吸都是奢侈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普斯塔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广阔平原，再往西，匈牙利的中部地区绵延着多瑙河。在多瑙河畔，保存完好的冲积森林与人口密集的地区交错相见。冰冻的河道和湖泊是孩子们的天堂，周围的喧嚣让一只年轻的水獭感到惊讶。匈牙利人口稠密，野生动物往往要与人类分享栖息地。

匈牙利的水獭很多，但很少被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有多个巢穴。这只年轻的水獭远离了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巢穴。水獭的巢穴大都有一个水下出口，能通向纵横交错的森林水道。由于水面结了冰，翠鸟现在根本无法捕鱼。帮助有时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对于帮助水獭和翠鸟，这位渔夫都不感兴趣。

这位渔夫正在照看他的水下猎场，他在冰面砸了个大洞，让有毒气体出来，氧气进去。他知道鱼正在他的脚下过冬。鲶鱼，这种鱼平常都是单独行动，但是一到冬天，它们就会聚在一起，直到春天到来。虽然不冬眠不捕食，但是它们仍旧很活跃。它们待在安全的群体中间，为了争夺领地，它们不断地互相撕咬，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冰面上的窟窿引起了渡鸦的注意，他们总能从中自得其乐。一只年迈的白尾海雕正忙于收集筑巢材料，

在冰面上着陆并不容易，但白尾海雕找到了有趣的东西。这堆干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哦不，这还不够好。白尾海雕在干梭草丛中继续寻找着，白尾海雕的巢穴能够达到2米宽，梭草可以作为绝缘层给蛋保暖。20世纪70年代，白尾海雕濒临灭绝，但如今匈牙利的天空翱翔着大约200对白尾海雕，每年年初他们都会准备筑巢。这对白尾海雕夫妇已经在一起12年了。对于马鹿来说，冬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都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他们不是唯一的等待者。冬季结束时，不肖人会戴着奇怪的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匈牙利南部的泛滥平原森林里。在5个世纪以前，为了逃避土耳其军队，当地人躲到了多瑙河沿岸。相传他们穿上可怕的服装，发出巨大的声响，让土耳其人误以为是恶魔来袭，纷纷仓皇而逃。每年在莫哈克镇，人们会用不肖人行走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今天的仪式颇具另一层意义，不肖人在结束行走后聚集在一起，象征性的埋葬了冬天。

经过漫长的等待，大地解冻，冰雪融化，匈牙利四面群山环绕，数百万条溪流从山上流入盆地的中心。多瑙河沿岸沉默的泛滥平原森林发生了神

奇的蜕变。伴随着响亮的小夜曲，当地的十几种蛙和蟾蜍呈现出了交配期特有的颜色。雪片莲在刚刚汇成的河面上盛开，表达大地迎春的喜悦。

哲蒙兹森林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多瑙河畔，四月树木仍然屹立在水中，于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出现了。马鹿在哲蒙兹森林随处可见，待在水里，它们不仅能抵挡昆虫的叮咬，还能找到大量新鲜的食物。欧洲泽龟正在争夺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但是抵达最佳地点并不容易。湖蛙引来了一条水蛇，不怀好意地注视。但这里到处都是捕猎者的目光。一个更大的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匈牙利大约有10000只水獭，是欧洲拥有水獭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獭开始捕猎时，欧洲泽龟不想成为它的美餐，纷纷逃之夭夭。一旦被水獭发现，蛙就没有了逃生的机会。水獭主要以鱼为食，但毫无疑问，蛙肉也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最后，欧洲泽龟也抵达了阳光明媚的制高点。再过几个星期，哲蒙兹森林里的雌性马鹿就会在森林深处生育幼崽了。匈牙利仍然有大量的冲积森林，沿着多瑙河，南方的洪水区域最多能延伸10公里宽。这里是鲶鱼的水上天堂，鲶鱼是欧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对于渔夫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鲶鱼正在水下筑巢，它用肌肉发达的尾巴清除着柳树根，然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只要等雌鱼过来就行了。渔夫每天都会检查陷阱，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会了这门捕鱼技术。鞭鱼、白斑狗鱼和鲤鱼落入了渔网。

0: 老鲶鱼一向行事谨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雌鱼终于出现了。鲶鱼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非常浪漫，雄鱼通过拍打雌鱼的侧面来催促雌鱼产卵。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雄鱼会一直守护着鱼卵，直到三天后小鱼孵化为止。五月，石蜂鸟从他们在非洲的终极栖息地飞回来了，他们在多瑙河一只支流上方的沙墙上筑巢。温暖阳光充足的日子非常适合洗澡。石蜂鸟能在河畔找到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蜻蜓是一种美食，无法消化的部分只要吐出来就行了。现在是交配季节，给雌鸟送礼物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1: 今天蟒蛇猎人们决定恶补一些关于毒蛇的知识，以增加对毒蛇的了解。首先，他们要去毒液实验室接受一点实际操作培训。
2: 哇哦，所有蛇都放开了。
3: 哦，小心，地上有一条巨蝮。
4: 这条巨蝮真大。
5: 让有毒的巨蝮在毒液实验室随意爬行并不属于标准程序。
3: 就让他们随便爬吗？
6: 平时都关在笼子里，但也需要偶尔放松一下。
3: 好的。这儿一共有多少条巨蝮？
6: 只有三条。
3: 三条？有三条在外面。
4: 我们知道他们的位置，一条在门口，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3: 伙计们，今天我要让你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几年前在秘鲁咬我的毒蛇，我要让大家看看它的毒液进入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毛头蝮因为头部像毛而得名，一共有两个种类，一种是三色毛头蝮，另一种是巴西毛头蝮。
4: 咬你的是毛头蝮吗？
3: 是巴西毛头蝮。一共有两种，别搞错了，它们咬人都很厉害，在拉丁美洲都害死了不少人。还记得这个吗，罗兰？
6: 哦，记得，他当时被蛇咬了一口，差点丧命。
3: 哦，这是我的错，我正要放他走，结果左右两边的毒牙都插进了我的手指，我能感觉到有毒液渗入，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特别疼，手肿得很厉害，就像香肠一样，毒液一直蔓延到了手臂和脖子，我的腋下和手臂都成了黑色，就跟你的黑帽子一样。
4: 我跟你说，我会竭尽所能不让你有机会拍到我这种照片。
3: 希望如此。我会抽一点我自己的血，再从这条蛇身上提取一些毒液，我想让你们看看毛头蝮的毒液接触人体血液和人体组织后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现在就我一个人接触这条蛇，每一次我们接触有毒动物都要回顾安全守则，只要你有一次疏忽，有一次自鸣得意，就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想干什么，伙计？就像意大利面，要命的意大利面，用钩子勾一下。
4: 要我按住他的

0: 身体吗？
1: 不用。我跟你说，它的毒牙很长，而且很直，毛头鹬，从它的名字就知道，它的毒牙也很像毛。
0: 像注射器针头。
1: 是的，又长又直。张开嘴，咬一口。好的，加油。好的，非常好。看见毒液流进瓶子里了吗？
2: 毛头鹬咬一口所释放的致命毒液，足以使好几个人丧命，
0: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1: 这么点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有剧毒。
2: 接下来是实验的第二步，抽取肖恩的血液。
3: 抽血时千万别嘲笑我。
0: 我以前当过急救人员，不过现在有点麻烦，要是我没插入血管，那显得是在胡闹，但我真的想多插他几次。
1: 抽完血有橙汁和饼干吃吗？要是有就好了。有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提取毒液，然后把毒液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破坏情况。准备好了吗？看，凝住了，边上都凝住了，试管边缘都凝住了，毒液开始起催化作用，开始破坏红血球和血液组织。我把瓶子侧着放，里面的液体就像果冻一样一动不动。
0: 往这儿倒一点看看。
1: 哈哈，看，倒出来了，看看，像果冻，血凝固了。
3: 哦，用了3分钟。
0: 要是在人体内出现这种情况，血液就无法流动了。
1: 看见了吧？看看这个，你们就能知道，跟我在这儿，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哇哦！
3: 肖恩为我们的亚马逊之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在这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水然。
2: 首先，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先接触一下水然。
1: 基斯托克查动物园，你们肯定喜欢。哦，我们要走近一点，水里有一条巨大的雌蛇。这个大家伙的脑袋在那儿。哎，伙计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3: 我特别喜欢这种蛇，因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个家伙可以轻松地击败凯门鳄。你们要知道，凯门鳄可是顶级捕食者呀。
1: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脾气怎么样，但是
0: 来看看吧，看看什么情况。
1: 好，我们温柔一点，看看这条蛇是会配合我们，还是会发起致命攻击，想咬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2: 要评估绿水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动手抓它。
3: 在捕捉一条巨大的水然时，一定不能分心，因为这条大蛇随时都想咬你。
1: 快看，它的嘴巴特别大。
3: 对，要是被它咬到肯定很疼。
1: 它的眼睛位于头顶，这跟它生活在水里，在水里捕猎有关。就像一只斗牛犬，它一盯上猎物，就会用后弯的牙齿咬住猎物，然后游戏就开始了。
3: 这里的鱼和其他猎物都很光滑，速度很快，所以他们一定要牢牢地咬住猎物才能吃到它。
1: 确实不能小看。
0: 嘿，我来帮忙，确定不想抓这头吗？
1: 抓住。格雷格想抓这边，格雷格想抓这边。
3: 看看这张嘴。

0: 就是这个问题。
1: 这条水鰯身长 4.25 米，体重将近46公斤，不过它还能长得更大。
2: 我都等不及想去野外找这种蛇了。
1: 早期的亚马逊探险家曾见过30多米长的水鰯，直到今天仍有传言说茂密的丛林里隐藏着这种庞然大物。
2: 要是让它缠住你的手腕，就会非常疼。
3: 100多颗后弯的牙齿，尖利的就像细针一样，一旦被它咬住那就惨了。
2: 如果你本能地把它推开，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医院缝针了。
3: 这就是要去亚马逊河的一个原因，就是到野外摸摸这样一条水鰯。
4: 在旱季，淡水变得异常稀缺，即使是原本水源就丰富的地区，水位也骤降了一米之多。一些咸水鱼聚集在海水里，这种大西洋大海鲢可以长到两米，体重可以超过130公斤，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它们只能待在一米深的水中。大海鲢长着一条独特的背鳍，一身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还有一张大嘴和突出的下颌。大海鲢深受当地渔民追捧，被他们称为银王鱼。但是现在水位下降时，大海鲢不得不挤作一团，他们什么都要抢夺，包括氧气。大量的鱼在一小片水里过滤着氧气，导致水的含氧量急剧减少。当氧气缺乏时，大海鲢会使出看家本领，他们在水下用鳃呼吸，但是他们也长有鱼鳔，因此能浮出水面吸几口空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适应能力是它生存的法宝，这也是它能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并存活超过50年的奥秘所在。去年夏天的雨水并不能让动物们享用到如今，现在的气候严重干旱。有些动物因祸得福，涉禽正在享用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大海鲢不知能否坚持到来年的雨季，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

0: 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2: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2: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2: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2: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2: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2: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2: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2: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合。

0: 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浚，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
1: 对，
0: 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剧本，
0: 的。
1: 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没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慢慢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睫毛，我觉得这部

0: 四证据，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四证据，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和密林，去见证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妙生活。海岸线的附近的水域中孕育了哪些奇特鱼类？哥斯达黎加的密林里生活着哪些充满剧毒的危险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会测验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乌贼奇特的狩猎方式。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哥斯达黎加的远海，懒溪龟没有天敌，但急于是捕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经常被拖网困住。此外，由于海洋污染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他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很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但要说最大的威胁，还要数人类对他们肉和壳的贪婪需求。

不要被极冠海星的美丽极冠迷惑了，它们可是具有极端杀伤力的武器。平日里极冠海星最喜欢以珊瑚为食，一只极冠海星一年的珊瑚进食量多达6万平米。极冠海星所到之处，珊瑚礁可谓是寸草不生，只剩下惨白的珊瑚骨骼。

与一群梭鱼不期而遇，无疑令人胆寒。但是这些凶残的捕食者其实可以非常温顺。成年梭鱼通常独自生活，只有到了交配和产卵的季节，它们才开始逐渐结成群体。由于也需要过上社会生活，

在科尔科瓦多奥萨半岛上的这座国家公园被国家地理誉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因为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这里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发现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在这里，你会看到中美洲最大的五彩金刚鹦鹉种群的筑巢地。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是西雷纳生物公园，这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机场。公园一直在努力管理游客的数量以及非法砍伐，这是公园在1975年建立的主要原因。

奥萨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岛上的生命独自进化。200万年前，当它与大陆连接起来时，无数植物和动物种类与大陆上的种群进行融合，从而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发现未知的新物种。瞧这只迷彩箭毒蛙，它们全身都能渗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往往被原住民抹在箭头上，它们是麻痹猎物的有效武器。

在这个天然的小池塘里，一只蒙面树蛙正在惬意地泡着澡，躲避着太阳的暴晒。蒙面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而最小的树蛙则是草莓箭毒蛙，它们有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表。这只是蓝色牛仔裤树蛙，顾名思义，它蓝色的四肢看上去就像穿了牛仔裤一样。

显然这只雌性蓝色牛仔裤树蛙并没有多少心思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雄性无论多卖力地吸引对方注意力，这只雌性只会用就近原则选个离他最近的，

夜晚的丛林回荡着各种声音，在我们四周，丛林居民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只能猜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这只红眼三指树蛙用它独特的叫声昭示了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努力不让我们看到。我们情不自禁上前查看，

我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每一分钟。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不急不忙，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痕迹，以及更多的美。而所有这些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0: 动物们来来往往，它们和丛林本身一样自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小实验来验证狗狗们是否能够探查出人类所释放出的情感信号，顺道再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结交到了哪些奇特的动物朋友。长久以来，我们都很关心，当主人健康状况不佳时，狗能否感知到小狗的眼睛望着我们，眼神中充满了情感。它们真的理解我们吗？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和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1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0: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0: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4: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他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他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他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0: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3: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0: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在堪萨斯州路易斯堡的雪松湾虎园里，这只大猫正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来表示友好。上塔是一头四岁大的雌狮，它觉得跟训导员史蒂夫·克莱因在一起很舒服，还把史蒂

衣服当成了枕头。狮子通常不会猎杀人类，但是狮子吃人死亡的案例也并不罕见。有些狮子是吃人的，而且在这方面雌狮比雄狮更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商塔仍将史蒂夫视为好朋友而不是食物。这只猫最好的朋友是它的驯养员。在捷克共和国，尼凯拉训练它的猫里奇学会读懂肢体语言和耍些小把戏。里奇可以像训练有素的边境牧羊犬一样通过各种障碍。现在里奇还学会了滑滑板。米凯拉和里奇准备在旅途中表演这些特技绝活，结交一些新朋友，

生活在海底的乌贼凭借他那些能够任意膨胀收缩的色素细胞，获得了能够随意改变颜色的能力。有了无与伦比的伪装技术，捕猎这件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不过乌贼并不是饭来张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每天依旧忙碌。他的游泳系统源于古老的软体动物，不过曾经填充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了，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乌贼会用自己的腕足接触海底，并且通过侧面褶皱的起伏来移动，看上去就像迈着小碎步一样。

乌贼同样有着十分发达的视觉系统，虽然他们是色盲，不能分别颜色，但他们能够感知光的偏振，从而获取物体的对比度。而视网膜上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他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气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认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课，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

0: 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的你我都没得呀。
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一国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
4: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长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赴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已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制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专添彩。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
1: 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集版，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6: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

0: 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滥用，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间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秀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了解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5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4: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5: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

0: 有意义。
1: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
2: 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假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0: 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持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健全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体系，推动固废治理与清洁能源生产深度融合，让城市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处置、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1: 从垃圾进场发酵、高温焚烧、热能发电，再到烟气治理，

0: 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1: 我们这个项目
2: 345热线话务大厅现场接听群众来电，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回应交管领域民生关切。
3: 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谭志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葫芦岛市交管支队主要负责统治，认真接听每一通群众来电，
5: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古塔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
6: 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
7: 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食家上的安全。
2: 随着第20届食家子镇在硬件配套，优化暖心软服务，赋能玛瑙商户，拓市场，增营收，充分彰显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的
8: 渠道，联动厚道阜新本地宣传品牌。市自媒体协会及本地网红达人联合市县媒体进行宣传引流，节前组织当地商户开展玛瑙产业跨境电商交流活动，邀请外贸政策负责人、实战专家系统解读跨境电商服务，
9: 划分出党建书屋、文学馆、亲子绘本馆等八大阅读专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学习需求。在店内抬头可见辽河口地域的古朴老物件，低头便是万卷图书，文物与书籍相应成趣，让
10: 一些辽河口的一些那个民俗文化还让我们了解，还让我们看到，然后他会定时的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9: 前来游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辽河过往，品读书香的同时还留下旅行中珍贵的体验回忆。福德汇愉悦书店把阅读空
11: 学行、电子学行等措施护航渔业船舶顺利出港作业，我们还通过实施海事渔政联合值班、设置 VTS 服务专台、商誉船舶点验提醒等措施，落实定线制管理要求，有效规范海上通航秩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哎，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行，那搁这吧。
2: 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
4: 不行。妈。
5: 哦，下班了。
4: 嗯。
5: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
6: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6: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7: 男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
0: 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这抖音了。
3: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4: 上什么课呀？
5: 想你的每一刻。
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
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0: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
0: 这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4: 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
15: 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6: 碰撞到一起，
15: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6: 英雄城市
15: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展，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沉浸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6: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